0: 整洁舒适的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照性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2: 充满活力的早晨，同你打招呼啊！你正收听紧嘅 FM 92.9早安肇庆，早上时间继续多谢你力撑支持。早段时分同你关心下天气方面感受下啦，咁啊其实咧有冇大家感受到呢几日天气有微微嘅变化咧？咁甚至有朋友话：哇，好似感受到一啲凉爽嘅气息咁。系啊，咁啊睇翻喺特别琴日朝早咧，甚至会有啲可能有啲冻嘅呢啲感觉吓，冇错，你冇 feel 错啊！直至到喺琴日嘅傍晚5点，嗱，广东净系剩翻清远嘅阳山县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嘅啫。咁啊，要睇翻吓，如果系早几日前咧呢个时间，广东大范围仲系一个红鸡髀嘅啫。所以喺整点嘅气温嚟睇咧，咁啊，琴日下昼嘅4点打后啊，各地气温系处低过30度嘅，唔少嘅小县气温咧更加系低过25度，即系总嘅嚟讲系舒服啦咁。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受到降水和偏北风的影响，在昨日的粤北大部分粤东雷州半岛亦都是落下降了温度，下降6到8，局部是湿咗紧的，大部分的小县下降2到10摄氏度，其中下睇翻系中山，睇翻啦，咁啊录得咧全省最高气温系29.8吓，咁啊清远连州录得全省最低气温系18.8嘅，咁而睇翻，哎天气系咪就舒服翻咧？咁但系要提提你啦，呢啲凉爽比较舒服嘅天气就唔系持续好耐嘅啫，因为今日10号咧，佢又要升温翻啦喎。嚟自省气象台的预计，今日广东大部分小县是多云，气温会攀升，并且在未来两日的时间，广东中南部市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所以具体来看，今日的情况，广东大部分小县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粤东偏是小县24到26，其选是27到31。而台湾水影方面，今日温度介乎23到31摄氏度之间，水影都是阴转多云。开咪嘅时段8点打后系录得25.6嘅摄氏度嘅，吓受限嘅室外温度。咁而讲到啦，如果喺未来嘅两日时间，吓高压后嘅日子，咁啊中南部市县嘅话会系呢个阵雨转中雷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添。其余市县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咁啊，早嘅气温方面，听日后日嘅话咧系去26到28，咁啊其他市县系28到33左紧。另外吓，近日系关注到。睇翻总嘅嚟讲，嚟自国家气候中心发布嘅消息，今年嘅呢个南海夏季风会喺6月嘅系第一后爆发嘅，咁啊即系对比喺较上年嘅5月嘅第四后咧，咁啊系慢咗少少，咁但系强度咧依然系接近上年嘅到偏强嘅位置，咁啊睇翻啦，南海夏季风呢个季风爆发之后咧，咁西南水氣會輸送會明顯增強咗嘅，所以就會形成咧導致係呢個強降水事件嘅增加，強調咧天氣頻發，亦都意味住咧其實會進入到全面嘅汛期，所以接落嚟我哋可能面臨更加多嘅更加強嘅降雨，所以建議各位要及時關注天氣嘅預報，做好預防。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1: 醒神快报。

讲嘅13到14号咧系开启嘅，21支队全力咁啊向季后赛嘅席位发起冲刺，咁啊门票预约喺今晚10点就截止噶啦，仲未买飞嘅老友吓，你要揸紧啦咁。而另外亦都关心一下咁啊，琴日嘅时间，2026年广东普通高考落下帷幕啦，咁啊预计去到25号啦就可以放榜啦吓，咁啊高考分数线一键查呢个智能体啊选取查分数啊揿呢个查录取，按照指引操作就可以了解到高考分数同埋录取嘅结果噶啦啊，一键查，但系时间去到25号左右紧。继续提醒翻同天气相关吓，鉴于呢一轮嘅强降雨过程就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是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的规定，省防总在昨日的傍晚7点就已经结束了这个防汛4级应急响应了。关注到昨天广东2026年的这个发考公布发布了，这个公告就说报名时间是15号的零时至到29号的傍晚6点，考试时间就定在9月的12和13号两日。一起关心一下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选拔赛的首场复赛，昨天就在这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播，这一次的复赛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的，决赛优胜项目将会是这个轮选代表广东来参加创赢未来2026的创业大赛。另外同你关注到广东省档案馆九号同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了湾区联通跨管服务的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的平台上正式上线了，实现了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昨天比亚迪在深圳总部召开了股东大会，比亚迪董事长就说明后年有望是这些新技术的会输出，相信去到2030年比亚迪在规模上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关注一下深圳方面，深圳市义务教育招生网上是报名是在6月的上旬就启动了，睇返呢咁深圳市教育局嘅就发布咗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係入面讲到下严禁学校以面试、测评、接受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嘅。同一气象方面关注一下，咁今日呢阳江市嘅阳东区东平镇海面出现咗水龙卷，好多市民都望住添。水龙卷嘅呢个速度虽然同一般陆地上面比起身会低啲，但依然有破坏力嘅。如果市民见到水龙卷应该做嘅唔係影低佢，而係搵个地方匿埋暂时去避一避。

0: 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关注到 G-Track 2号改造型遥六运载火箭在昨日点火升空，飞行试验是获得圆满成功的。另外，工信部信息通讯管理局日前亦都是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规范 APP 窗口的这个跳转行为，严禁摇一摇等误触离人触发。海关方面在9号发布了数据，就说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的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的贸易出口进出口总值去到20.68万亿元，同比方面是增长了15.3%的。昨天的时间，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是涉及这个是涉军问题发布了消息，他就说2026年全军院校是计划招生约1.75万名的普通高中毕业生。

0: 嗱，琴日了解到嚇，2026年嘅呢個網絡涉軍生態治理專項整治行動啟動以嚟啊，軍隊職能部門係會同中央網信辦從嚴治理利用 AI 製作發布涉軍虛假信息、誤導公眾認知、損害軍隊形象嘅問題，會依法處置一批違法違規嘅帳號。另外，微信日前發布咗係關於開發者接入微信 AI 生態的指引，面向開發者提供接入微信 AI 生態的能力。目前美團、京東、滴滴、攜程等國內多個頭部互聯網應用是已經宣布接入微信 AI 生態的了。再同你關心一下，近日有用戶是使用諾奇智能眼鏡偷拍空姐，並係將照片發布到用戶社區，呢件事引發關注啊！咁啊，諾奇九號就表示啦，以購買呢一類係遮光貼測試，咁啊發現咗咧，佢可以繞過咗現有嘅呢個遮擋檢測算法。咁啊，下一步將會係調整呢個算法，並且咧喺下一代嘅產品當中會升級佢嘅傳感器。針對華南大理的祥雲苑四所是公辦幼兒園招生要求家長報名的時候提供工資流水的這件事情，該院教育局近日就說了，園方出現這個要求是為了防範虛假材料，目前已經督促涉事的學校對招生通告當中非必要的內容是進行規範的調整的。关注日前咧，则系四川成都26楼嘅厕所度捐咗一条成米半长嘅蛇嘅呢个视频出嚟，引发关注吓。咁啊，成都市嘅互联网办亦都系公布就话啦，呢个视频内容同2020年嘅12月某网络平台发布嘅呢个旧闻系高度一致，系外地嘅旧闻翻炒啊，呢个属于系网络谣言。關注到因為產品的這個瓶塞存在著是彈出來的風險，德國品牌史摩斯在近在我國召回了近400萬件的商品，根據美國消費安全委員會披露的公告，有3名的消費者是因為眼鏡被衝擊而導致永久性視力喪失的。9号，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他就说了，将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了2026年至2027年度香港全体公务员的薪酬划一向上调是 2%， 薪酬日期追溯至是2026年的4月1号。另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昨天就說，為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將會在7月1日是推出一系列的這個特別優惠及活動的，其中包括到有什麼呢，是免費乘搭電車、免費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所有的這個專題展覽，過千間的這個食肆和這個商戶亦都會在當天提供餐飲的優惠。
1: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我继续翻嚟早间小庆，关注下财经方面嘅资讯。九号，苹果公司在全球的开发者大会上面推出了新一代的苹果智能全新版本的 Siri AI 和一系列的全面软件功能升级了。这个也是在他们正式卸任苹果 CEO 前作出最后一届的全球开发的大会了。六月份最新一轮的呢个储蓄国债今日就发售啦。目前咧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的 Apps 上咧，喺呢个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咗系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吓，市民亦都可以带住银行卡同埋身份证前往系呢个银行嘅柜台咧，系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嘅业务嘅。另外近期交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同埋系呢个江苏银行多家嘅商业银行咧，系下调咗旗下呢个系挂钩黄金结构性存款产品嘅预期收益率，亦都睇到啦，部分产品甚至出现罕见嘅呢个系期限收益系倒挂嘅现象。体育方面，关心到广东省科技厅嘅时发布咗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奖嘅公示。睇翻公示啦，由暨南大学嘅李峰系旭啊、苏炳添啊、南昌大学嘅胡少添，以及仲有广州大学嘅牛利主要完成嘅呢个系柔性纳米增效机制可穿戴运动分析嘅呢个研究项目啦，系已获得2025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26年嘅呢个国际足联世界杯，就会喺6月11日到7月19日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咁啊，驻美国使领馆啊，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看嘅呢个中国公民啊，要注意下平安出行、文明观赛，要注意防范各类嘅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9号嘅时间，伦敦 WTA 500女王杯嘅首轮吓，郑钦文系对阵呢、这个克里斯蒂安，咁啊就系输咗，无缘晋级下一轮嘅。关注到资深的香港艺人、著名的导演黄百鸣，九号因为内幕交易罪被判入狱5个月，罚款是9.9万港元，以及向系呢个香港证监会支付调查费用约37.4万港元。黄百鸣是获法院批准保释，等候上诉。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

0: 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跟随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跟随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嘅胃癌发病率降低39%。第二个系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唔好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啲食富含有维生素同膳食纤维嘅新鲜蔬菜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嘅摄入。第三个系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嘅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好难嚼嘅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熏制同腌制嘅食品当中，亚硝胺类化合物有致癌作用，应该尽量少啲食。可以选择温和、容易消化嘅食品，细嚼慢咽。食物经过咗充分嘅咀嚼之后再吞落去，减少胃嘅负担。第四个系戒烟限酒，少饮浓茶同浓咖啡。酒精会造成胃黏膜嘅损伤，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血。浓茶同咖啡亦都会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损伤，增加溃疡嘅发生风险。第五个系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嘅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亦都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嘅风险。适量嘅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埋抗病能力，减少疾病嘅发生。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去保护肠胃道嘅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咗我哋共同嘅乡愁记忆，亦保护咗我哋嘅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7: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6: 这
8: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9: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0: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1: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7: 你真棒。
13: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见美好生活。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 向梦想出发。
15: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15: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0: 本天下继续翻嚟，早安小庆。节目嚟嘅时间，一齐关注更多本土方面嘅资讯。
1: 聚焦小庆。
0: 聚焦小慶，日前豐開苑發出了首張通過了告知承諾制辦理的連鎖餐飲食品經營許可證，亦都標誌著豐開苑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的這個政程當中是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的。審批的時限從原來的7到10個工作日壓縮到1個工作日內，有效地是破解了連鎖餐飲企業落戶苑域準入慢、跑腿多等等的這個痛點、難點。据了解，这次的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餐饮许可的这个先现场核查后审核发证的固有模式，是大幅地简化了连锁餐饮企业办证流程，采用了总部审批、分店承诺的模式，针对连锁品牌标准化程度高、业态统一的这个特点，是免除各个门店重复提交材料以及是繁琐的前置现场核查环节的。企业只需要按照需求要求提交相关的这个申请表、合规经营的承诺书和经营布局流程图等的规范材料，就可以免于现场的前置核查了。审批的时限压缩到一个工作日以内，平均审批时限至少是减少到 85% 到 95%， 这个亦都大幅地节省了企业的等待成本。放权是不等于放任，提速就不忘提质的。豐開苑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就说，在简化审批流程的同时，监管部门会将发证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覆盖无死角的事后核查的。重点核查这个检验门店经营的布局、设施设备的配置、环境卫生条件、还有安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等的落实情况，逐项地去核对，对经营场景和承诺内容不一致就会调整。对于核查当中发现的轻微问题，会责令企业是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是实际条件和承诺严重不符的话，只要整改、预期不合格，以及存在着虚假承诺、弄虚作假、骗取经营许可的企业的话，是会坚决依法来撤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将会纳入到经营失信名单的重要，要实施联合信用惩戒。所以通过构建高效审批、严格核查、失信必究、闭环管控的这个监管机制，在最大化地释放了政府服务便民的这个红利，同时亦都牢牢地守住是苑域食品安全的底线，来护航餐饮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接下来的时间，豐開苑将会是持续地聚焦企业的诉求，通过优化窗口的服务、开展上门走访以及是不同行业的宣讲等等的措施，进一步来扩大政策的覆盖面，吸引更多的优质连锁品牌进驻，为苑域消费的市场提供扩容注入强劲动能。

0: 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1: 日前啊，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呢、这个校企学研合作座谈交流会就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嘅校区举办。呢一次嘅活动咧，系由肇庆市投资促进中心同埋系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顾问会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肇庆科创中心共同嚟组织嘅。是全市这个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及这个是融合聚力创肇创未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聚集区专题招

0: 将对洽会结束之后咧，系首个跟进落地嘅产学研对接项目。咁而关注到肇庆市产教融合发展大会同广东省肇庆产业系聚集区专题招商对接会相继召开啦，亦都为全市嘅呢个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协同、完善产业人才培育体系系作出咗系统性嘅部署。咁进一步搭建咗系校企协同创新嘅一个高端对接平台，同埋系交流发展创新机遇、共谱合作嘅新篇章。嗱，为咗系高效咁样承接住呢个市级重大会议嘅红利啦，肇庆市投资促进中心、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系通过前期主动咁谋划、精准咁对接，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国家级科创级嘅创平台优势，咁啊邀请到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仲有深圳市宝安区低空无人系统产业协会，以及系接近20家嘅湾区优质科创企业系嚟到肇庆考察交流、洽谈合作嘅。咁啊，呢一次嘅活动咧，可以讲系参会阵容系层级高、专业性又强，咁啊产业嘅配备度高。西安交通大学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广东中心及是肇庆科创中心、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要的负责人，以及是来自是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还有是计算大数据、低空经济、数字能源等领域的20家的深圳高新企业的负责人，还有是这个高管和核心的技术人员是组团来参会的。另外关注到还有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的这个科研处，还有人工智能与电气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等相关院系的领导和科研的骨干亦都是出席对接的。咁参会各方面咧，系围绕住呢个系联合研科研嘅攻关啦，啊，实训基地共建啦，仲有系呢个科研嘅成果转化、产业人才输送，仲有科创项目落地等等啲核心嘅领域，系展开咗深度嘅交流，并且系达成咗多项嘅合作意向嘅，为后续嘅项目落地，咁啊，仲有系企业落户储备了，叫做储备咗丰富嘅资源啦。咁而当前关注到下粤港澳大湾区嘅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算力等新兴嘅产业发展势头好强劲啊！咁啊，肇庆市亦都系全力咁样推进大型产业嘅聚集区嘅建设，亦都重点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呢次嘅活动成功举办，直接咁样咧系对接到深圳前沿嘅科创嘅企业投资，同埋系本地高校嘅科研力量。咁亦都拓宽咗新兴产业嘅招商渠道，为肇庆产业嘅转型升级提供咗技术、项目同埋人才方面嘅支撑。
1: 容量更大，
2: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
1: 广阔。
2: 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0: 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聚焦肇庆。
2: 继续翻嚟聚焦肇庆。近下2026年嘅丰开苑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就喺呢个都平镇嘅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咗。活动现场共系放流咗系广东方鲮鱼，仲系草鱼等等多个鱼品，鱼苗去到28.9万尾嘅，亦都系荷江嘅水域再添勃勃生机，进一步咁维护到渔业生态平衡。当日嘅朝早咧吓，阳光灿烂，可以讲系茶船古道码头系好热闹嘅。咁啊，丰开嘅农业农村局、肇庆嘅交投广信港务有限公司嘅工作人员，同埋闻讯而嚟嘅各位群众聚集喺江边，大家咧都手捧住水盆啊，托住呢个鱼苗嘅桶啊，咁样小心翼翼咁将一尾尾嘅好活泼嘅呢个鱼苗咧，系投入到江中。咁伴随住阵阵嘅水花声，一批活力满满嘅呢个鱼苗争先恐后咁样咧，系游入到荷江嘅怀抱啦。咁呢一片水域亦都注入咗新嘅生命活力。人工嘅呢个增值放流，既系呢个修复荷江水域嘅生态环境，又系推动咗系渔业嘅增产，帮助渔民增收。咁啊，随住一尾尾嘅鱼苗投放到荷江当中，荷江水域嘅生态环境亦都将会得到进一步嘅改善。佢介紹翻下，通過

0: 咗科學放流咧，係可以有效咁樣嚟補充漁業資源嘅呢個總群數量，改善水域生態嘅結構。為咗係保證放流魚苗健康成長，咁下一步縣農業農村局執法人員咧，將會持續咁樣加大漁業執法嘅力度，嚴厲打擊各類嘅呢個違規捕撈行為，嚟確保放流魚苗達到預期嘅效果。咁而封開縣地處係西江同河江嘅交界嘅位置啦，咁啊水域資源好豐富啊，漁業生態保護亦都係責任重大嘅。近年嚟，封開縣始終堅持住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嘅理念，咁將係增值放流作為咗恢復漁業資源、保護生態多樣性嘅一個重要揸手。直至目前嚟睇，封開縣已經係連續九年係開展咗增值放流嘅活動噶啦，累計向西江、河江水域係投放魚尾有4891萬尾，咁啊，亦都咧系投入到资金，大概去到705万。咁啊，通过咗长期嘅坚持科学放流同埋系严格执行监管嘅相结合，西江、河江水域嘅渔业资源咧明显恢复，水质亦都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喺度不断咁提升嘅。一味嘅鱼苗咁啊，承载住系绿水青山嘅希望，亦都映照住大家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好愿景。封开縣将会继续系以增值放流为切入点，嚟守护好一江碧水，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
4: 早安小兴。
5: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嘅早上，用丰富嘅资讯开启全新嘅一日。咁啊，今日都再次提醒你啦。咁啊，天气方面要提提各位。咁啊，气温方面咧，琴日感受到有少少嘅微调，咁但系咧呢个温度亦都会持续嘅。咁亦都提醒翻各位注意翻天气嘅变化。嗱，目前关注到肇庆嘅温度，今日系介乎于23到31摄氏度之间。今日肇庆系多云转阴天。咁而系开咪前啦，咁啊睇翻温度同当下变化唔大，都系25。度阻緊嘅變化，咁啊提醒翻你啦，咁啊未來呢幾日嘅變換啦，咁而成個廣東嚟講，其實睇翻總體氣温方面咧係微調啦，廣東大部分都係陰天嘅，都會有分散性嘅陣雨。最高氣温方面提提你，河源梅州粵東偏東市係24到26度，其實都係27到31度嘅啫。好啦，各位，今日嘅早安小庆到呢度告一段落，再次多谢你嘅力撑支持，听日同一时间继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绩推动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肇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

0: 一模连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1: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2: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职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0: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3: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0: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4: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0: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1+5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26.7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6: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罩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0: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7: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0: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0: 实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越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1: 现阶段。 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市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 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
2: 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3: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及增效，增强防汛物质保障，加强水位测试管库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
0: 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 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 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7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 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白葛净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 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三峡水

0: 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六成。教育部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八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 50% 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 100% 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城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道路交通和街区营商人居环境，近日德庆县龙母西街入口通道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城镇品质和群众出行体验实现双提升。6月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改造后的龙母西街路面平整通畅，交通标线清晰规范，新增停车位整齐划一。通过道路翻新、交通优化、三线整治、沿街风貌提升等综合整治，街道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市民冯先生：
5: 大兴龙母西街呢，整咗之后呢，变化都好大。佢哋咪单止开放埋停车位，道路呢都好工整啊，阔阔啊，街边嘅环境呢都整得好靓。出行都好神畅，环境又好睇，对我哋做生意呢都好有帮助，实在系为民嘅好事。
4: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800万元，改造路段全长1200米，项目聚焦群众急难丑盼，完善道路通行、便民停车、环境整治等配套功能，全方位补齐片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城区人居和营商环境。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精细城市治理，以优质民生项目增进群众福祉，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记者6月5日在德庆县体育培训中心了解到，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自今年3月启动建设以来，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完成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功能，提升场地服务质量与运动环境。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田径场已实施全封闭围挡施工，各类机械设备有序运转，工人正在推进场地翻新、设施升级、功能优化等各项作业。据项目负责人陆伟全介绍，整体改造工程分为三大板块，足球场新增排水系统与喷淋系统，并重新铺设天然草坪。 健身跑道全面翻新并新增公共健身器材区域，田径场一侧规划新建篮球场、羽毛球场，同时将原有篮球场改造为停车场。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负责人陆伟全：
5: 现在足球场就已经完成50%到了，包括篮球场啊、羽毛球场的基础设施已经全面做好了。那个工期呢，就主要就是到9月底，但呢因为这个是群众啊、市民比较期待，我们亦都争取提前完成整体的工程呢。
4: 据了解，该项目是德庆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民生福祉的重点惠民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公共体育设施配套，有效提升体育场地服务能力和运动环境品质，补齐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7: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8: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飲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在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道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 灭尘纹、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5: 好啦，9:37，继续翻嚟我哋爱上九二九嘅节目时间。咁我嚟到咗2026年嘅6月10日星期三嘅呢个时分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湾区生活。
6: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7: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8: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6: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7: 更系情感嘅交流，
8: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6: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湾区生活。首先跟大家看看来自天气方面的情况先。
9: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这样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5: 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我们广东方面，在今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阴天的天色，有分散的阵雨的。在今日最高的气温方面，河源和梅州以及是粤东偏东的市县是24度到26度之间，其余的市县是27度到31度之间的。去到听日和后日，来自广东的中南部的市县是阵雨转中雨，局部咧系暴雨嘅，咁其余嘅时段咧系多云转雷阵雨，局部系大雨。而喺听日或者后日嘅最高气温方面咧，系介乎喺26度到33度之间嘅。提醒各位啦，咁啊喺呢一段时间都有比较多嘅降雨啦，咁亦都要注意咧就系防范降雨啦。咁对于户外作业啦，同埋活动等不利嘅影响啦。咁而前期咧，我哋广东降雨系频繁啦，咁所以咧系需要防范地质灾害嘅滞后性啊。
7: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5: 好，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谂喺今日亦都会同大家首先关注嚟自粤车南下嘅呢一个香港政策新增啦，深圳啦、佛山同埋我哋肇庆等5个地市啊。相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来自广东省公安厅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方面的消息，经粤港双方的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也是公布了。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就呢一个嘅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啦，咁同埋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嘅政策噶，咁啊亦都会分两步系推广实施到全省啊。咁啊相关嘅情况咧，我哋转头亦都会同大家咧系详细睇睇嘅。

0: 啱先讲过咧，就呢一个嘅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啦，同埋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行嘅政策噶，咁分两步推广实施到全省。咁首先第一步就话啦，喺六月份啦，就系喺今个月啦，推广去到粤港澳大湾区嘅九个地市，咁其中咧系新增咗有深圳啦、佛山啦、同埋东莞啦、惠州同埋我哋肇庆等五个地市嘅。在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方面，从9号开始，从即是昨天的早上9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的车主是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的申请。从6月15号的零时开始，获准的广东的私家车的车主就可以是揸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珠海公路口岸是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就在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而令我想去到2026年的7月16号的9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泊位的申请。从7月25号的零时开始，获准的广东的私家车的车主可以是揸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珠海公路口岸是驶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之后就可以是前往旅检大楼是办理入境手续是访港的。而另外在入境香港市区方面，从昨日的上午9点开始去到6月20号的晚上的24时止，五个新增的地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广东私家车的车主是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的名额。据介绍就说按每日受理200个23个工作日计算的话，共有4600个的这个名额是进行这个抽签的。在6月23号的早上10点就会抽签，6月29号的上午9点受理中签的车主申请的材料。去到7月25号零时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的车主是可以用于成功预约之后揸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是驶入香港市区的。咁呢一个系第一步啦，咁第二步方面就话啦，咁粤港双方就将会总结评估政策推广嘅情况啦，咁目标咧喺明年嘅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吓，更加之前咧会推广去到全省嘅21个地市噶。咁根据粤港双方嘅共识啦，由于符合条件嘅广东私家车嘅车辆比较多啊，为咗系体现咗个政策嘅公平性啦，申请车辆进入香港市区咁必须咧系先报名抽签，中签之后先至能够提交申请的资料。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这个入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香港市区只能够是通行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不能够通行其他的公路口岸。进入香港口岸停车场的车辆应当自进入香港之后起6个月之内是驶离香港返回内地。同埋进入香港市区的车辆必须是同时是悬挂广东和香港的机动车的牌号，除车是持有符合香港法规的有效的车辆保险的凭证，以及是展示相关的许可证，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是不能超过3天。车辆进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是进入香港市区之前，必须是提前向香港方面预约，获准之后才可以是一次入出的。特别提醒香港的道路交通的規則啦，同埋駕駛習慣啦，同內地咧係存在住較大嘅差異嘅。咁所以咧，廣東嘅車主嚇，咁啊私家車嘅車主啦，同埋駕駛人啦，喺揸車進入呢個香港之前，咁必須咧係提前熟悉了解香港道路交通嘅法律法規啦。咁啊，提升交通安全嘅意識啦，文明駕駛同埋安全行車。咁啊，內地嘅居民啦，咁啊揸車駛入香港啦，亦都係要預留充分行車嘅時間啦，以免係影響行程嘅安排嘅。咁啊，經港珠澳大橋 橋粵港口岸通關嗰時候咧，亦都必須咧係遵守內地同埋香港出入境法律法規啦，配合口岸執法人員做好呢一個查驗監管啦。千祈唔好利用私家車實施啦，或者係參與一啲嘅偷渡啊、走私啊，或者係攜帶違禁品啊、組織非法營運啊，以及係超規定範圍行駛呢啲違法違規嘅活動嘅。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好，灣區熱點方面嘅話題啦，跟住同大家睇睇呢一條嘅消息嚇。咁啊，鑑於就本輪嘅強降雨已經係結束啦，咁啊，嚟自全省嘅江河水情平穩。咁啊，根據就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防凍應急預案啦，同埋省防總有關嘅規定啊，咁啊，省防總咧已經係喺尋晚嘅晚上7:00啦，係結束防汛四級嘅應急響應噶啦。咁睇返到受到持續強降雨嘅影響啦，咁依家呢我哋全省方面嘅江河底水高，江河底水高，咁同埋呢就係土壤呢含水量係飽和咁。咁嚟自省防總要求諗各地同埋各部門呢係要克服麻痹鬆懈嘅思想啦，咁加強地質災害防禦同埋超警河流退水階段巡查嘅呢一個防守啊。咁要強化轉移人員安置管理啦，喺風險冇解除之前啦，嚴禁呢係擅自冒險返回啦，咁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咁同时咧系要加强呢一个，以及系加快损毁设施嘅修复啦，咁尽快咧系恢复正常嘅生产生活秩序，全力以赴啦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啊！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

好，咁啊，湾区热点方面话题啦，咁同大家睇睇嚟自粤 BA 方面嘅相关嘅情况吓。嗱，咁啊，2026年嘅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已经系完成咗噶啦，咁啊，东西两区啦，格局亦都系尘埃落定。咁根据竞赛嘅规程啦，咁东区同埋西区前两名嘅共有四支嘅队伍咧，已经系直接锁定咗八强嘅席位啦，就包括有深圳、东莞、中山同埋广州噶。咁啊，而另外咧，东区同埋西区第三至到第六名嘅八支嘅队伍啦，咁就将会通过12进8咁样嘅附加赛，咁啊，以交叉对阵嘅主客场两回合制嘅方式咧，系争夺剩低嘅四张嘅季后赛嘅门飞。咁啊，假如系两队各胜一场啦，总比分持平嘅话咧，就会系直接进入呢一个黄金九分嘅决胜。咁啊，率先获得九分嘅一方咧，就会系顺呢一个晋级噶啦。嗱，咁啊喺今晚嘅晚上7:30咧，八强嘅附加赛首回合咧，就将会喺四座城市咧系同步啦，系鸣哨噶，包括有呢个汕头对云浮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有潮州对珠海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揭阳对湛江啦，同埋咧就系佛山对河源嘅。

0: 嗱，咁啊，呢一个系嚟自粤 BA 方面嘅情况啦。咁跟住睇睇粤超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粤超第六轮嘅比赛门飞预约咧，就亦都会咧喺今晚嘅晚上10点咧系截止嘅。咁大家亦都系留意啦。咁啊，第六轮方面嘅十场嘅较量啦，咁东区嘅梅州咧同清远可以话系强强对话啦。咁啊，好多嘅比赛，咁大家亦都系咧就一定要系关注吓。记住，咁啊第六轮嘅粤超方面嘅门飞啦，咁喺度火爆雨嘅当中啦，咁今晚晚上嘅10点就会系截止嘅。
1: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是情感的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4: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0: 现时收听的 FM92.9 爱上92.9湾区生活，时间方面9:54，结束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十点正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 106.8, 德庆周边地区 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5: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4: 但是……
5: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4: 我都还没有说呢。
5: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4: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5: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4: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1: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早上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依然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很多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首先呢，咱们先来说说一场暖心的传递吧。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的收卷铃声的响起，广东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正式落下帷幕。那么在昨天呢，肇庆的各高考的考点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带着轻松的笑容，踏着轻快的脚步，陆续走出了考场。那么在考场之外呢，温情与欢喜是扑面而来，不少家长是早早的在路边等候，手中捧着鲜花小礼物，静静等候孩子归来。看见考生走出校门啊，很多亲朋好友也是纷纷上前相拥致意，真诚祝贺，没有紧绷的焦虑，只有释然的欢笑，温暖的拥抱和满心的期许。这一幕幕温馨治愈的画面定格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瞬间，考场外的摇绕着欢乐、温馨与感动的氛围。其实呢，在学子安心复考。

0: 高考的首日呢，还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考生走错考场，眼看开考的时间临近，急忙向现场的执勤的民警求助，民警呢也是迅速的核实信息，火速护送考生赶往正确的考点，最终助其准时入场。那么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及爱心企业组织一批网约车司机组成爱心送考车队，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送考服务。那是公汽公司呢，则推出了免费乘车服务，持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和持监考证的教师可免费乘坐城区的常规线路的公交，并在考点附近设置肇庆巴士爱心护考驿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服务和临时的休息场所。而市场监管部门呢，是聚焦考点周边的餐饮、文具商铺，严格排查食品安全、商品质量隐患，筑牢考生饮食和用品安全的防线。生态环境部门呢，是严控考点周边的施工、商户的噪音，全力打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同时呢，教育、应急、气象、供电、医护、消防等部门全程在岗值守，密切监测天气的变化，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备足应急医疗力量，细化各类的应急预案，用精细化全方位的服务，为高考、平安高考、温馨高考保驾护航，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安心应考，从容作答。那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呢，预计是在6月25号左右会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在这里呢，也要祝愿所有的肇庆的高考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步履不停，向阳生长，奔赴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广东省的大交通。哎，广东这一出省的高铁有重要的进展，我们来聊一聊。连通广东和广西的重要大通道深南高铁取得关键突破了。日前呢，深南高铁广东段云开大山隧道出口与二号协警顺利贯通，这一关键节点的突破为后续的全隧贯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标志着粤桂交界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咱们首先来说一下云开大山隧道，它全长是10617米，那么设计的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隧道的围沿频繁交替，地质条件复杂。项目团队呢，创新的采用了聚能爆破工艺，实现了每循环钻孔数量减少50%，炸药单耗降低5%，并通过数据化的管控，保障了隧道成型的质量。深南高铁连接广东省深圳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是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高速铁路重要通道，全长呢是661公里。那么深南高铁的全线站点呢，是这样子来安排的，首先是南宁东、五河、六井、横线、兴业南、玉林北、荣县南、岑溪东、罗定北、云浮、高明、珠三角枢纽机场、江门、横澜、中山北、南沙、东莞、滨海湾、深圳机场东、深圳西丽，一共18个站点。此外呢，深南高铁的广东段全长是357公里， 深江铁路116公里，那么深圳西沥至南沙段设计的速度是200公里每小时，南沙至江门段的设计的

速度是250公里每小时，设西丽、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江门七座车站。那么株洲铁路江门至珠三角枢纽机场段是99公里，设计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设江门、鹤山西、高明、珠三角机场四座车站。而珠三角枢纽机场至省界段是142公里，设计的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设云浮、罗定北两座车站。早前呢，在广西全面推进桂粤交通高水平互联互通新闻发布会上呢，会议的这个现场就透露，深南高铁呢正在加快建设，预计到2027年建成通车。那么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也是将大幅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效应，有效的提升两广铁路客运质量，扩大两广通道能力，填补区域的路网空白，对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深入推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深南高铁全线建成之后呢，深圳至南宁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2.5小时，有力地填补粤西地区高铁网络的空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在咱们肇庆啊，在从今天起呢，有一些路段将实施交通分流。那么是为什么呢？又有哪些路段将实施交通分流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那么首先是为了确保肇庆市端州区雨污水管网与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一期设计工期期间呢，这个施工安全及群众的出行安全，现需要对端州城区的端州一路、端州二路与端州三路的路口，还有二塔路、端州路至四季康亭局部地段呢，实施临时的交通分流，现将呢相关的事项告知。那么首先呢，分流的时间呢是从今天至7月28号。实施交通分流的地点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端州城区的端州一路、肇庆二桥附近，以及端州二路与端州三路路口，还有二塔路，也就是端州路至四季康亭的这个路段。那么第一阶段的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6月10号至29号，对端州一路、肇庆二桥附近的供水支管采用封闭式的施工，施工占用端州路主路北侧的两车道，那么由东往西方向车道是变窄的，车辆呢请减速行驶。第二阶段的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6月15号至7月15号，对端州二路与端州三路路口的供水管的主管接驳施工，那么施工占用的是由西往东左转弯一个车道，确保由东往西方向的两车道行驶。第三阶段的施工时间呢，是在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对二塔路，也就是端州路至四季康亭的这个路段，施工前期占用二塔路由南向北转辅道，转端州路的这边的辅道，那么辅道施工完成之后呢，占用人行道来进行施工。那么敬请广大的驾驶员以及市民呢，在上述的这个时间，通过上述路段的时间呢，一定要注意现场的交通标志的指示，并配合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建议行经上述路段的市民提前规划好路线绕行，给施工呢给出行也会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的谅解配合和支持。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点21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呢，回来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0: That's right. 给我一碗面，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以数字监督赋能工程建设技房加人防立体监管体系，筑牢安全连结双防线。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完成作品评审，全民共绘无毒人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作为全省首个行权数字化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各类监督数据资源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等核心领域，以穿透式监督和 AI 赋能为项目工程建设扎紧廉政篱笆。在聚义肇庆大晃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依次走过实名制通道，通过人脸识别后有序进入工地。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

0: 安全监督站监督员穿戴好智能安全帽，深入现场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这一个个智慧监管场景，只是肇庆高新区利用数字赋能政府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的日常一幕。在园区其他政府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类似的智能化管理画面同样随处可见。在政府工程监管领域，肇庆高新区实施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通过数字联平台建立政府投资项目数字档案，将全区49个政府性工程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1: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全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监管重点聚集三个方面：执法行为的规范、工程扬尘防治、工人安全帽的佩戴。通过实名制考勤系统与区的数字联平台对接，实现了农民工打卡数据动态监管，全程可溯。
0: 在加强数字化监管的基础上，肇庆高新区聚焦工地现场，围绕执法行为规范、工地扬尘防治、工人安全装备佩戴等方面，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隐患发现、整改、复查全过程可追溯。针对建筑工地体量大、人员流动性强等隐患发现、整改、复查全过程可追溯。针对建筑工地体量大、人员流动性强等难题，肇庆高新区创新数字 AI 监理模式，设置农民工考勤异常预警等功能，对接肇庆市智慧工地系统，实时获取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的线上考勤履职记录数据，一旦发现人员长时间未到岗、考勤异常或擅自更换等情况，系统自动触发预警并提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同时，为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字联平台对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情况建立榜单机制，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推动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制定政府投资工程前期工作计划表，将法定465天的前期工作时限压缩至251天，整体提速60%，以廉洁高效保障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6月5号，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完成作品评审工作，由24位代表组成的专业评审团对650幅参赛作品展开认真评选。本次大赛的专业评审团由肇庆高新区教育局、总工会、关工委、禁毒协会、书法协会、美术协会相关人员以及各校老师组成。大赛亮点纷呈，书法与绘画交相辉映，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各展风姿，或雄浑大气，或飘逸灵动，以文字之美传递禁毒信念。绘画作品则有水墨、油画、水彩、素描等多种形式，色彩与线条交织，生动地展现了毒品的危害和人们对无毒世界的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大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中小学生用纯真的笔触表达对毒品的警惕，而社会书画爱好者与艺术工作者更是凭借精湛技艺为大赛增色不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广泛参与，充分彰显了全民禁毒理念已在肇庆高新区落地生根，成为全社会共同秉持的价值追求。大望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志刚：
2: 通过书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们让禁毒宣传从说教走向共情，进一步筑牢了全民禁毒的思想防线，为构建无毒社会注入了坚实的文化力量。
0: 本台记者欧亮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

0: 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随着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咱们肇庆一大批的高三学子终于告别了紧张紧绷的备考生活。12年寒窗日夜刷题连轴转的备考节奏彻底的结束，大家迎来了最放松也是最自由的一个超长暑假。那么考完试之后，孩子们是彻底的卸下了心理的包袱，整个人的状态呢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同学聚餐、结伴出游、计划旅行、学车换装备，还有呢很多的这个孩子会把攒了很久的安排全部都提上日程。但每年高考过后啊，其实都是消费乱象、安全隐患、心理波动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孩子们自由时间变多，自主消费变多，外出活动变多，同时呢还要经历等成绩等分数线等录取的这种焦虑期，各种各样的心态问题和安全风险呢也就跟着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直播间是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资深记者敖苏东。那么苏东呢多次跑过这个高考的一线，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咱们本地学生家长遇到的各类问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苏东。
3: 亚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高考结束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状态反差呢是非常大啊，就像你说的啊，考试前呢基本上就是家里学校啊两点一线，有些是宿舍学教室两点一线啊，
1: 对，
3: 作息呢比闹钟还规律，
1: 嗯
3: 啊，一考完呢就彻底放飞啊，熬夜刷剧刷手机，通宵聚会啊，作息是完全的颠倒，像是要把积攒了3年的这个劲儿啊一次性的给这个
1: 释放出来，
3: 对对但问题就在这儿了，这种长期的这个高压之后呢，突然间的完全放松，脱离了这个学校的管理啊，家长的这个约束也少了，
1: 嗯
3: 啊，自主花钱呐、啊、出行的这个机会也多了，这个自律呢就容易跟不上，这就像是一个弹簧啊，突然间松了就容易弹到呢不该去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暑假呀，对于我们的孩子，对于我们特别是这些高考生来说呢，
1: 嗯，
3: 都是一个道理，要防范在前才能真正的避免一些意外。
1: 我觉得你这个弹簧的这个比喻非常的到位，所以苏东我觉得啊，你还是要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孩子们考完试的这几天啊，其实最应该放松的是什么？是不是先睡个3天3夜还是跟同学们一块约着出去玩呢？
3: 三天三夜呢，我最多睡过1天1夜、啊、
1: 一天一夜也是高考后吗？
3: 当然不是高考后，是某一次加班后
1: 加班之后
3: 对对对，说实话呢这个放松呢就应该也是呢张弛有度啊，
1: 对，
3: 有心理专家呢也做过分析，这个考生在考前长期啊处于一种高度的这个高强度的这种应激的这种状态，这种肾上腺素啊，体内的这种皮质醇呢、啊、就水平都非常的高啊，一旦考完之后呢，这些指标都突然回落，就会出现一种明显的一种戒断反应，就是要么呢就是情绪突然间会变得很低落，浑身没劲儿，要么呢就是极度的兴奋啊，那种作息呢是完全打乱，
1: 就两个极端
3: 啊，对，两个极端。所以我给考生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呢，首先要规律作息，先从这个规律作息开始恢复，可以适当的睡个懒觉啊，但不建议这种日夜颠倒的啊，用来熬夜啊、刷剧啊、打游戏啊，啊，这样呢只会搞乱自己的生物钟，等开学了呢也很难的调整过来。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呢，给即将到来的大学啊做一些准备啊，可以去考个驾照啊， 做做志愿服务。

0: 啊，读几本自己一直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
1: 嗯，
0: 不少高校在新生入学之后呢，还会有一些考试，所以呢，假期稍微保持一下的这个状态呢，还是有好处的。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适当的一些社交和运动啊，约同学去打球啊、爬山呐、看电影，和家人一起出去来一个轻松的自驾游、半天游啊，都是很好的放松的形式。尤其我们肇庆，你看西域星湖绿道啊、鼎湖山呢、都是非常适合考生之后啊、考试之后来一场轻松的这种半日游。
1: 哎，没错，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环境条件啊，大家去走走这个星湖绿道，真的啊，尤其是鼎湖山，去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是非常有利于放松身心的。
0: 对，来点负离子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你说了这么多，咱们总结起来就是放松其实不等于放纵，所以趁着暑假呢，做一些对自己成长有助的事情，其实这个暑假会更加的有意义。
0: 没错。
1: 那么咱们来说一说考后的消费问题。哎，苏东，你觉得现在这些准大学生们啊，他们最爱把钱花在哪儿？据你的了解
0: 啊，据我的了解，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但是
1: 都是过来人，
0: 时代有点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对，现在的准大学生消费的方向其实非常集中啊。我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就是那么几样。首先就是数码装备升级啊，
1: 装备要升级了，
0: 对了啊，换手机啊，换个平板，换个电脑啊，买点数码配件呢。几乎都是刚需，因为现在毕竟是数字时代了嘛，
1: 对
0: 吧？
1: 然后还有一个美其名曰的，就是以后上大学了要用。
0: 对对对对，你说上大学我们要一套啊基础的数码装备啊。
1: 对，
0: 这个呢几乎都是每个同学都会考虑的问题啊。但就是其实就是有一个关键，要不要买那么贵的？
1: 要不要买那么贵的？
0: 对。第二类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形象换新。这个呢，我们有一些统计数据也发现也非常多啊，比如说剪头发啊，买新衣服啊，护肤的穿搭，还有不少孩子呢去做一些牙齿的矫正啊，近视手术啊，这个也非常多。美团的数据呢就显示，高考后的首周呢，近视眼的这个手术的订单量呢，环比是增长了108%。牙齿矫正和美白的订单呢也攀升了近30%。不少呢口腔机构也反映了高考完之后学生来咨询牙套矫正的也特别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能理解，就是终于有一个时间把这些事情集中在一起去解决了。
0: 对对对，没有任何压力啊，没有任何的学习去督搞得自己是没法做的这种情况。而第三类呢，就是技能充电和出去走一走啊。其实呢，刚才说的考驾照啊、毕业旅游啊、还有报兴趣班啊，其中呢这个驾校就特别火啊，有些地方的驾校的学员人数呢在暑期啊能增长60%以上。
1: 哇，60%以上。
0: 而且一半以上呢都是刚刚高考完的学生。
1: 这个高考完的高考生们。
0: 整体上来看呢，不少家庭呢光是孩子的这种考后的消费呢，其实就要支出大几千甚至上万了。热闹归热闹，但是说老实话坑也挺多的。
1: 哎，坑，你说的这个坑具体是指哪些坑？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怎么会有坑呢？
0: 这些事儿没问题啊，但是呢我给大家统计几个。首先呢，我们刚才说数码装备要升级了，对不对？但数码装备的这个消费的坑就非常多。
1: 比如说呢，
0: 有些商家呢就专门针对考生呢做一些营销，比如说什么学生特惠啊、内部货源啊、专属低价啊，孩子一看哎便宜啊，那就冲动消费啊，下单，结果买到了一些什么所谓的翻新机啊、问题机啊。很多学生呢买东西的时候呢还不看一些售后条款啊，不要发票啊，出了问题呢就很难去维权，很难去那个售后。所以呢，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购买一些数码的产品呢，要尽量选择官方授权的门店，或者是电商平台的一些旗舰店啊，那些什么路边摊式的所谓内部店呢，尽量不要去碰。而且付款之后呢，发票啊、收据啊、聊天记录啊，这些呢都缺一不可啊，以方便以后万一要维权的话呢，这些都是重要的依据。
1: 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尤其刚刚像苏东说的发票啊、收据、聊天记录还有合同这些凭证什么的都要啊。
0: 对，第二类呢，我觉得就是预付消费的这个套路啊。现在有那些驾校啊或者培训机构啊、旅拍工作室啊，会推出很多所谓的考后特价套餐啊，吸引学生一次性交全款。但是呢，有很多机构呢它是低价引流啊，报名后呢又层层加价，什么服务费啊、场地费啊、课时费啊，啊名目一大堆。还有一些呢小门店呢经营不稳定啊，你说不定它突然间就关门了啊，你先。

0: 预付款了，结果后来呢交了钱，最后维权无门，他跑了，对吧？第三类呢，我觉得就是培训贷和这个超前消费的一个陷阱，这个要特别警惕。有些呢培训机构呢就打着边学边赚钱、先学后付的一些幌子，诱导学生办理这个网络的信用贷款，这个有真实案例的。在2021年呢，安徽有个女孩张某刚高考完呢，就被诱导办了每月331元的这个叫教育分期，后来发现呢就是一个所谓的网贷啊。有些孩子呢为了撑面子呢，又盲目的去追求什么高端数码啊、轻奢消费啊，接触不明的一些分期产品，利息叠加起来呢就很容易陷入这个债务的问题了。
1: 那么听完刚刚苏东说的这个，其实还真是有必要给大家去提个醒啊。孩子第一次自己支配这种大额开销，由于这个经验不足啊，还有容易冲动啊，很容易被套路牵着走，所以也要建议所有的考生啊，假期消费一定要理性量力而行，大额的这个消费要提前和家长商量，别跟风也别攀比。
0: 没错，尤其是接下来到大学里面也是，对吧？家长要把钱打给你啊，这个钱就由你自己支配了，怎么样去支配好。其实呢我这里呢再说个数据啊，公安部呢在2024年全国审结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当中呢有4万件，涉及呢8.2万人，件数同比是增长了 26.7%。 而暑假期间年轻群体恰恰是诈骗分子的重点目标。端州区的反诈中心的数据也显示呢，暑期的电诈案件呢占了全年总量的1/5左右，金额呢超过了500万元。考后消费热潮里呢其实还是存在的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对，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无处不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花钱，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这个安全的问题啊。苏东想问一下你啊，结合你的经验还有咱们肇庆本地的这个环境和往年高发的一些案例，你觉得今年暑假考生他们最需要注意哪些的安全风险呢？
0: 其实呢我在这里呢就也详细整理了我们肇庆本地啊最高发最贴近学生生活的一些安全问题，家长和孩子们呢我觉得都要提醒一下啊，都要注意一下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涉水安全了，这个呢防溺水是头等大事。其实这个呢我们作为家长也好或者学生也好，你看一到放假的时候老师就会发各种通知，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防溺水。
1: 没错，
0: 其实呢一看我们肇庆的这个江流呢溪流啊水库又特别多啊，西江又穿城而过，鼎湖山那里也有很多的溪流呢吸引很多人去玩水。每年夏天呢其实溺水事故呢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刀。其实我国每年呢约有5.7万人呢是死于溺水啊。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呢，溺水事故当中绝大多数呢都是未成年人。事发的时间呢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中考或者高考前后以及学校放暑假的这个期间。而且溺亡的这些未成年人呢几乎都是和同学结伴而行，周围是没有成年人陪伴看护的这个情况下，而且下水游泳的时候呢又没有佩戴这些安全的一些防护的一些设备。
1: 救生设施。
0: 对，救生设施。也就是说呢就是悲剧往往发生在没有大人陪伴的这个情况下。而且你看我们西江啊这些水库等非专业游泳的场地呢是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的地点。相比之下呢有专业的救生人员的这些游泳池啊这些地方呢安全系数会高很多。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这些专业的场地去游泳啊，不要去野外啊，不要去野外参加一些没有大人陪伴的一种游泳。而且未成年人呢建议一定要是有家长和监护人陪伴。
1: 对，这里一定要提醒啊，家长一定要注意起来。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出行的安全，因为刚才说了大家会去考驾照啦，对吧？学生呢而且现在呢去结伴的这种短途的自驾游啊，夜间外出聚会，特别是你看现在共享单车也多了啊，电动车啊也方便了，所以呢安全意识反而容易被大家忽视啊，疲劳啊，出行啊，交通的疏忽啊，夜间的这种单独往返呢、都存在不小的隐患。这里呢其实就是提醒大家没有取得驾驶证啊千万不要摸方向盘，这一点是很关键的。而且满了18周岁的这个学生呢如果考了驾照想开车出行的话呢也必须遵守交规，严禁酒驾，最最好的就是有成人陪同。同时呢夜间出行呢也要尽量的结伴而行，提前告诉家人啊我要去的地方啊与我一起去的有哪些人以及我返回的时间，而且一定要保持

0: 持联系，
1: 保持这个通讯的通畅啊。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呢，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网络的这个反诈的这个安全啊。
1: 嗯。
0: 现在呢，其实学生呢非常啊运用玩起网络来比我们熟练多了，
1: 比我们熟练。
0: 对。
1: 但是其实往往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被这个网络诈骗的一个高发人群
0: 啊。对，他们的反诈的意识呢，其实这点是不如我们啊，不如成人。而且高考结束之后呢，各种骗局呢会集中爆发。
1: 嗯
0: 啊，考生我觉得要特别警惕以下几类有针对性的这种骗局。第一个呢，就是提前查分的骗局。哎，咱们今年这个查分的时间定了是吧？
1: 是6月25号，就是6月25号左右这个前后的时间，
0: 啊、
1: 具体的时间还要等通知。
0: 嗯、对，这个已经是发了哈，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不法分子呢就会利用高考结束之后，大家想急切的想知道这个分数的这种心理啊。
1: 嗯
0: 啊，发短信啊，可以通过什么内部渠道啊，提前查分呐、啊，啊，一旦你点击了他这些短信里的那些什么链接，啊，就很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个个人信息或者银行卡的这个信息被窃取。还有一个呢，就是改分保录的骗局，这些往年也都出现过啊，有骗子就声称啊，花钱就能改分，
1: 能改分啊，
0: 低分能补录啊。警方呢也是明确的提示，凡是声称可以什么查分呐、啊、改分呐、啊
1: 嗯、
0: 什么付费可以加急查分、什么花钱提档的啊，都是啊这个骗诈骗的套路。高考的成绩呢，只能通过官方指定的渠道去查询，任何人都无权修改分数。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我们查分只能通过这个官方指定的这个渠道去查分了。
0: 嗯、对，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今年好像出现的一类新型骗局，就是高考作弊记录。
1: 嗯，
0: 今年的高考期间呢，出现了一种新套路啊，考生声称呢是收到了一个短信，
1: 嗯，
0: 短信就声称 AI 监考系统监测到你在考试中作弊，成绩记为零分啊。一收到这个短信，当时心都慌了，是不是？
1: 对，肯定慌
0: 啊，要求你回拨电话去处理，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诈骗信息。啊，多地的教育考试院呢已经发布提醒，教育主管部门绝不会向考生发送此类的信息啊。但是你一旦回拨之后呢，骗子就会以什么消除作弊记录啊为由呢、啊，要求转账啊，或者
1: 交钱
0: 啊，对，交钱了。所以呢，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凡是打电话通知你什么作弊被取消成绩啊，需要交钱解决问题的，一律都是诈骗。还有一点呢、
1: 嗯、
0: 啊，对，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家长的就是呢，马上要孩子要上大学了啊，给孩子准备上大学的这个费用的时候呢，也要警惕什么奖学金诈骗这类的一个骗局、
1: 嗯、
0: 啊，骗子会冒充教育部门或者高校的工作人员，以发放奖学金啊、助学金啊、奖学金为由，要求我们缴纳一些什么激活费、手续费的。啊，其实凡是要求你什么操作去转账啊，什么提供个人敏感信息呢，一律都是诈骗。
1: 嗯，记住了、
0: 嗯、
1: 那我记得其实公安部还总结了一个特别好记的防骗的口诀，叫三不一多、
0: 嗯、
1: 这个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嗯，这一点都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牢记的啊、然后呢就是第四呢，我觉得就是兼职和社交的安全啊。
1: 嗯，
0: 大家其实利用这个暑假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呢、啊。啊，都没问题，一定要也要注意这个安全。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的饮食作息的这个规律啊，马上就要，其实暑假很快就过，
1: 是的，
0: 大学马上就来、
1: 嗯、
0: 其实大家一定要利用这个暑假呢，一方面放松心情，更重要的是呢把身体要保养好啊，以一个健康的身体去进入我们的大学啊，不要一进大学的时候状态就特别差，甚至影响这个入学后的体测。建议呢，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运动啊，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不要把这个暑假变成一个熬夜的长假。
1: 嗯、熬夜的长假啊、
0: 嗯，
1: 其实这个说的也是很多的这个大学生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感谢苏东的这个分享，
0: 嗯、
1: 尤其是12年的寒窗。中迎盛夏的这个花开，高考之后的这个暑假是孩子们解压放松的假期，更是独立成长、学会自律、学会负责的一个过渡期。
0: 嗯、
1: 那也希望咱们肇庆2026届的所有的高考生啊，都能拥有一个轻松、快乐、充实的夏天，既能享受青春的自由，也能守住安全和理性，好好休整，蓄力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崭新未来啦。
0: 啊，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肇庆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平安愉快地度过这个暑假。
1: 嗯，谢谢苏东的分享，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关注民生热点，服务本地生活。这里是九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跟随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跟随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的胃癌发病率降低 39%。 第二个是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

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唔好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啲食富含有维生素同膳食纤维嘅新鲜蔬菜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嘅摄入。第三个系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嘅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好难嚼嘅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燻製和醃製的食品當中，亞硝胺類化合物有致癌作用，應該盡量少些吃，可以選擇溫和容易消化的食品，細嚼慢咽，食物經過了充分的咀嚼之後再吞下去，減少胃的負擔。第四個是戒煙限酒，少飲濃茶和濃咖啡，酒精會造成胃黏膜的損傷，引起胃黏膜充血、水腫甚至出血，濃茶和咖啡亦都會增加胃酸分泌，加重胃黏膜損傷，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也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去保护肠胃道嘅健康，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轻资讯的节目的开头，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德信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新进展。目前呢，该项目田径场已实施全封闭的围挡施工，施工人员呢稳步推进场地的翻新、设计的升级以及功能优化等多项的施工作业。据项目的负责人介绍，本次的升级改造工程主要包括三大内容：足球场增设排水系统与喷淋系统，并重新铺设天然草坪，对健身跑道进行全方位的翻新，同步规划新增的公共健身区域，在田径场的侧边新建篮球场、羽毛球场，同时盘活原有的篮球场区域，将其改造为专用停车场。截至目前，足球场施工进度已完成约50%，篮球场、羽毛球场的基础配套设施已完成，整个工程预计9月底全面完工。据悉，该项目是德庆县重点惠民工程，项目落成之后将进一步补齐县域公共体育服务短板，健全公共体育设施体系，升级场地服务质量与运动环境，丰富广大群众日常的文体生活。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正式启动校车审批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改革，将原本需要在教育、公安、交通运输等多个部门来回跑的审批事项深度整合为面向学校及校车服务企业的一件事办理场景。6月9号，肇庆市2026年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督导及社工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在肇庆市为党校正式开班。2026年第一届鼎湖山泉杯粤港澳象棋社团联赛将于6月14号在鼎湖区开赛。四会市将于6月12号星期五19:30举办“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肇庆分会场四会暨文明集市系列活动。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4: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

0: 得人。
1: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0: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2: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

0: 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0: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为进一步提升社会群众防范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与能力，第六季马上防非之旅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团队争霸赛于6月9日正式启动。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6月8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海关总署9日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5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记者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香港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也会在多个指定的地点派发，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还将举办多场次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9日，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广东省档案馆9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馆在广州举行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实现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馆查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3%、 1.2%， 较4月份分别提高 0.6、 0.8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务、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 9.7%、 5.4% 和 4.8%。 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106.9%。从产业看，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 8.7%， 增速较四月提高 7.6 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较四月提高 2.2 个百分点。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4: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5: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6: 鸡孔肯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上午，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9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国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5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9号，美军证实其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沿海巡逻时坠海，机上2名机组人员被美军部队救起。据德国方面8号消息，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菲律宾9号上午通报，非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号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高考鼎湖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是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多元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四五层打造专业化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短板，构建集交通枢纽、商业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新载体。项目自2024年8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针对深基坑施工、高层主体结构浇筑、多工种交叉作业等重点难点问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方案，细化管控举措，严守建设标准，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各阶段建设工作，如期顺利完成主体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砌砖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鼎湖区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凤凰三立学校高考出征现场，老师们不断叮嘱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仔细审题。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踏上前往考点的车辆。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学生家长钱女士：
3: 那今天特意出来见题跑，考生们题开得上吧，金榜题名。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
2: 据悉，今年鼎湖区高考报名人数1506人，设鼎湖中学和肇庆宣清中学两个考点，55个考场，6个备用考场。为保障广大考生能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鼎湖区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筑梦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翻阿魏嫌嗰度荒凉嘛，系都想打翻入大都。你啊开胃啊，你想翻大都，上都都唔俾你住啊。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亲自领兵北伐，同佢一齐领兵嘅呢系李文忠，两个人就带领八万步兵嘅一万骑兵。常遇春呢就用佢个一贯打法，都系突然袭击嘅。当时啲北元军呢已经不堪一击嘅。常遇春就打到锦州，打败北元大将江文清，再攻全岭，打败元朝嘅丞相也速嘅军队，连续追击，马不停蹄就攻入大兴州，连埋北元嘅丞相都捉埋啦。短短一个月，北元精心设置号称可以坚守二十年嘅防线，哈！喺常遇春面前，居然就好似切豆腐一样，轻而易举就全面突破。常遇春就更加显示出佢嗰种连续作战西而破竹嘅本事，一口气打到北元嘅老巢上都。元顺帝呢嗰阵呢正喺上都嘛，一听到话常遇春打到嚟，即刻发挥佢最擅长嘅本事逃跑，带住老婆仔女漏夜走人，一口气就走咗去应昌，即系而家内蒙古达莱纳尔湖嗰度。不过呢元顺帝呢亦积累咗一套搬家嘅经验啦，唉，佢以后有牌用㗎，佢有牌搬啦。而家呢就轮到佢嚟到体会下当年南宋皇帝搬家之苦乐。常遇春一向都系有风使尽理嘅人嚟㗎，佢梗系唔肯就咁收手啦，一口气穷追几十里，杀埋个忠王同埋平章，然后呢就俘虏咗万几个蒙古士兵，又将元顺帝喺宫中收养嘅三千匹良马同埋五万只牛全部赶晒返去上缴朱元璋。咁常遇春呢一次帮元顺帝搬屋呢，哎呀，真係搬得几彻底㗎喎。呢一场仗呢就根本冇乜值得大输特输嘅，因为力量太原始啦。都唔同级数嘅对手，好似大人同細佬哥打交一样嘅，根本就无招架之力，任杀任劏嘅啦。呢个天下第一无敌先锋常遇春乘嚟班师回朝，喺路过柳河村嗰阵呢，突然间一场急病去世，嗰阵呢先至40岁，唉，可惜可惜啊！正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常遇春一生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当先锋起，一路到北伐征战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军事天才，他是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好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但是光辉照人，他的军事才华和功勋永远为人所传颂。就在常遇春北伐的同时，徐达呢亦在关中奋战，徐达派他得力的大将张温来到进攻甘肃。张温是个好有才能的将领，他这次进攻呢进展顺利，好快就攻取兰州了。就在徐达节节胜利的人呢落极悲心，危险正是一步一步逼近。

0: 有边有咁大嘅危险呢？哎呀，个黄宝宝又嚟啊！哈，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昨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启动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来自全市各高校的师生代表、军地领导以及市征兵宣讲员等千余人齐聚一堂。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肇庆学院党委书记谢冠华、市政府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和、肇庆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李新昌等参加仪式。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带队前往高腰区、端州区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实地了解有关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志能参加调研监督。近日，来自广西的80名优秀军修功臣齐聚肇庆，开启为期七天的跨地荣誉疗养之旅。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彭石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周子潇、肇庆市政府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欢迎仪式。昨日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铃声响起，肇庆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市整体组考规范有序，考点周边环境良好，考场秩序井然，无失密泄密事故，无大面积有组织舞弊现象，未发生考生安全事故，圆满实现顺畅高考、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的工作目标。昨日，肇庆市供销社联合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在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宣布今年夏粮收购工作正式启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昨日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 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昨日，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天气，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日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泰国狱政厅9日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日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首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榜上有名。四会市立足硬口地斗威井三镇生态和产业基础，高标准打造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片区串联三镇18个行政村，覆盖常住人口 4.2 万人。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是片区两大主导产业，在特色农业方面，这里已建成超10万亩生态农业片区和6000多亩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以地斗澳洲坚果、威井蓝莓、硬口龟别养殖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为片区筑起坚实的产业底盘。生态旅游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位于硬口镇的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创新打造大湾区首个一站式矿坑潜水项目。除南湖湾外，片区还附集着国家级认证的铁坑村原生古树群、威井镇奇石河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地斗镇赤草浪村彩明窑古法农窑非遗制陶等一批优质资源。立足于差异化功能定位，三镇正加快协同发力。地斗镇作为片区门户枢纽，重点承担综合服务、人流物流集散、农产品精心加工和仓储物流、新农人培育和数字服务等功能，全力建设统筹服务中枢。威井镇以奇石河 4A 景区为龙头，发展山林兴户外、生态康养、水上休闲和田园农旅，担起引流聚客、休闲消费的核心角色，致力成为片区生态文旅引爆点。硬口镇则深耕现代农业，龟别全产业链，矿坑文旅融合和山地户外运动，建设水田园休闲示范区，夯实片区的产业根基。 从统筹资源到功能互补，四湖市正加快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镇村联动发展共同体，推动北部玉美山乡真正成为可游玩、可消费、可创业、可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样本。针对群众反映的查档、材料不清、往返跑腿的急难受判问题，四会市档案馆修订完善对外版查阅档案须知，同步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并加大宣传力度，做实民生微实事，让档案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从来回跑到即时办，这样的变化源于四会市档案馆对查档服务的系统性重塑。馆方将用于内部管理的查阅档案须知修订为群众看得懂、用得上的公开版本，并顺应档案工作法治化、数字化趋势，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如今线上线下同步办理，办事材料、流程、地址以及咨询电话全部公开公示，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窗口前移，政策送到身边，为让更多群众知晓，四会市档案馆组建了由义务骨干和党员先锋组成的宣传小队，开展须知上门送活动。目前已走进五个镇街、六个村居，累计发放宣传手册300多份，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着力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各位，这期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谁人充当恋爱家？

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弯，和前途都总有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1: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昨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宣传启动仪式在肇庆学院举行，来自全市各高校的师生代表、军地领导以及市征兵宣讲员等千余人齐聚一堂。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肇庆学院党委书记谢冠华、市政府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和、肇庆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李新昌等参加仪式。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0: 副主任张思辉带队前往高腰区、端州区开展经济运行调研监督，实地了解有关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志能参加调研监督。近日，来自广西的80名优秀军修功臣齐聚肇庆，开启为期7天的跨地荣誉疗养之旅。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彭石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周子潇，肇庆市政府副市长谢桂坤出席欢迎仪式。昨日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结束，铃声响起，肇庆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市整体组考规范有序，考点周边环境良好，考场秩序井然，无失密泄密事故，无大面积有组织舞弊现象，未发生考生安全事故，圆满实现顺畅高考、平安高考、暖心高考的工作目标。昨日，肇庆市供销社联合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在肇庆市乡村振兴综合体举办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宣布今年夏粮收购工作正式启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针对部分 APP 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等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督促相关平台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昨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昨日，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天气，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9日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游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泰国预政厅9日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9日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 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高考鼎湖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是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多元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四五层打造专业化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短板，构建集交通枢纽、商业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新载体。项目自2024年8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针对深基坑施工、高层主体结构浇筑、多工种交叉作业等重点难点问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方案，细化管控举措，严守建设标准，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各阶段建设工作，如期顺利完成主体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砌砖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鼎湖区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凤凰三立学校高考出征现场，老师们不断叮嘱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仔细审题，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踏上前往考点的车辆，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学生家长钱女士：
3: 那今天特意出来垫题跑，考生们题开得上吧，定把题名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
2: 据悉，今年鼎湖区高考报名人数1506人，设鼎湖中学和肇庆宣清中学两个考点，55个考场，6个备用考场。为保障广大考生能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鼎湖区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筑梦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啊，借过借过，唔该借过啊！
2: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3: 啊，
2: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4: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5: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解答一下大家微信上面发送过来的一些问题。思琪的个人微信 SHIQI929 思琪照一照思琪的拼音写法。好了，看看大家的信息先。首先今天、整理了一下大家的信息，都是以一些婚姻的矛盾、或者是婚姻结束了之后那些纠纷问题为多，所以今天呢重点都是处理这些问题，解答这些问题。这一朋友就问，婚后丈夫个人借款做生意用、用婚后的存款房子做抵押，就当时呢太太是完全不知情的，即是说贷款做生意是用婚后的存款那间屋去做抵押的。现在呢、丈夫是没办法偿还这个借款，还需要卖房。想问一下太太是否需要共同承担呢？太太自己有存款的话，法院会不会强制执行去还这个债务呢？如果、怎样才可以保障太太不需要共同承担这个借款呢？因为当时呢确实是完全不知情的。咁其实咧呢啲问题咧，如果系登记男方个人名下，而且已经系办理咗抵押登记嘅话，就会被强制执行。咁你其实系呢、这个太太方面系唔需要承担责任。咁所欠款项系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生活嘅话，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该由夫妻共同去承担。咁所欠嘅款项系用于个人嘅支出啊，咁属于夫妻、一方个人嘅债务。咁例如话独自筹资去从事生产经营，而且收入确实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咁另外啦，夫妻一方不合理的开支，例如话赌博啦、吸毒啦等呢啲所欠嘅债务等等，都系属于夫妻一方个人嘅债务，由个人去承担。好啦，跟住呢位朋友亦都系一个

后的一个问题，纠纷问题，婚姻的纠纷问题，间屋的分割的情况。婚姻期间，存续期间，咁女方用了其他人的名字买了间屋，间屋就是50万，首付是15万，选择是30年的月供。咁半年之后咧，就攞咗呢个离婚证，即系已经系离咗婚啦。咁两年之后，女方又使咗20万去装修。3年之后咧，女方还咗32万嘅房贷。咁4年之后，睇下时间咧，一下下嚟吓。4年之后咧，男方知道女方去买咗呢一间屋。咁咁样嘅情况之下，咁当时买嘅时喺婚姻存续期间，咁样情况之下，可以成间屋，或者系。要翻一半嘅自己嗰个份额咧，咁样。咁装修费需唔需要剔除咧？应该点样去划分咧？自己系咪可以要翻间屋嘅占一定嘅份额？咁其实睇翻你讲嘅情况，女方去买呢间屋，成个买房嘅过程里边，应该分两部分，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系离婚前嘅首付15万。仲有离婚之后装修还贷的52万，即加埋吓，加埋装修啊，还房贷，加埋52万。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话，离婚之后女方装修还贷款的52万，呢、这个男方系冇权利去分割嘅，因为呢个系离咗婚之后。咁对于离婚前女方支付的15万系咪可以分割呢？点样分割呢？咁其实呢啲情况咧，唔系话呢个喺。婚姻期间、存续期间里面就一定可以分割的，这个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第一就要看一下首付款的来源，如果这个首付款是女方的亲属去赠予女方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男方是无权分割的。第二点就是说，如果首付款是女方自己的，这样的情况之下男方是有权分割。咁呢种情形呢，首付款怎样分割呢？需要根据证据的情况来定的。咁如果男方有证据证明女方系借名去买房嘅，咁男方就可以分割首付款以及相应嘅房屋增值部分。咁如果你系冇证据证明女方系借其他人嘅名去买房嘅，咁只可以分割咧一个首付款。咁其实咧，依家我哋睇翻呢个咁样类型嘅情况吓，大概嘅一个情况。其实都好多噶吓，例如系最多常见嘅就系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啊，买楼嘅呢个房子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睇翻相应嘅相关嘅法律法规，民法典里边有提及到嘅吓，我哋又同大家普下法。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嘅，喺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嗰阵，对对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之后，另一方发现上述嘅行为嘅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咁其实咧，讲到夫妻，刚刚我哋喺里边咧，亦都提及到，首先。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啦，点样先可以分割？如果喺婚姻存续期间，里边提到有一点就系话，如果首付款系女方嘅亲属俾女方嘅话，即系俾另一任何方都好啦吓，系亲属去赠予嘅，咁另一方咧就系冇权去分割。咁其实呢一点咧就系话，有啲朋友就话口头上面讲咗俾嘅俾钱嘅，咁但系实际上咧登记喺第三方名下，咁样算唔算夫妻共同财产咧吓？又有咁样嘅问题。咁其实虽然话父母口头上讲可能买俾个女，即系例如吓买俾个女或者女婿咁样去买楼，咁但系实际上面咧，房屋并未登记喺夫妻双方名下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间房屋系唔算夫妻共同财产。咁讲到最后咧，其实无论系边种情况都好啦，咁如果系你主张嘅。或者你说是父母去赠予的，这样的话你就拿出赠予的证据，相信证据都不难拿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谁主张谁举证，这一点是没错的。好了，这个时间听着歌，歇歇，转头回来继续生活愉快，我们先偷偷。

0: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合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继续回来生活与法，继续解答大家微信上面发送过来的问题。SHIQI929 思琪929思琪的个人微信。好了，看回大家的问题先，都是一个婚姻内

嘅财产、房产抵押贷款问题吓，话婚前咧女方有房冇欠款嘅，写嘅系女方个人嘅名，嗰、那个产权吓，登记日期系2009年，2011年结婚，咁随后咧做咗房产嘅抵押消费贷款3年期，贷款打入咗第三方账户，第二年即系2012年啦，咁嗰个房产嘅抵押消费贷款贷咗50万，咁大钱咧放款去到亦都系第三方账户嘅，咁用第三方账户当年系存款买咗台车，付款方系第三方账户，咁但系汽车嘅嗰个车辆登记咧女方名下，咁佢想问下如果女方想离婚嘅话，呢台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啦，定系属于女方咧？咁因为出资方咧唔系夫妻任意一方，咁即系佢系咁认为吓。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婚姻男方婚姻期间存续期间转俾第三者20万买房嗰个首期款，买咗一套屋，3年后咧女方就发现咗系咪可以要翻呢间屋咧？嗰、那个20万可唔可以攞翻咧？咁女方系咪可以将上面嗰、那个即系情况啦吓？要列举喺法庭上面要列举证据出嚟咧，可以证明呢个男方转咗账俾小即系第三者20万，定系必须账户里边真实有支出20万先算系证据咧？点样攞证据咧？咁第三点嘅第三个问题就系话，假如婚姻期间有未分割嘅一件物品，呢个物品系古董嚟嘅，离婚之后咧卖咗10万元现金，咁后嚟咧男方将10万元咧买咗2只股票。都翻咗好紧要，翻咗20倍。当时系翻到10万元买嘅2只股票，翻到200万。咁女方系咪可以分200万啦，定系10万元咧？咁回答翻你第一个问题咧，贷款系属于女方个人债务，咁车辆就属于女方个人财产咯。好啦，呢、这个第二嘅问题咧，就系、是、如果房屋登记喺呢个第三者名下，咁女方只可以要求返还20万。口头陈述咧系需要呢个第三者承认嘅，否则咧就需要男方嘅转账凭据，呢、这个先可以攞嚟当证据。咁第三个问题关于古董方面嘅，古董卖咗10万元现金，咁女方只可以分割10万元嘅现金。

另外其实有问到啊，其他问题的话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给思琪的，因为后续我见他都有些其他的问题，思琪都要回去再整理一下，因为在节目里面我们暂时就回答那么多先。好了，另外这位朋友的问题都是一个买房的问题。03年男方和女方结婚，女方在人家公司上班，03年到06年男方的婚姻存续期间，即反正两方双方婚姻存续期间，04年男方什么意思呢，男方的父亲以及男方的姐姐是没错，三个人组建了一个团队，就装修团队，但是就不是公司来的，咁帮人搬下屋啊，做下装修啊，咁样，都系收现金嘅，咁样，咁05年初每个月咧，男方嘅爸爸收到现金，系存在男方嘅姐姐个卡里边啊，即系嗰、那个公，即系唔系公司团队咁样啦吓。咁佢哋咧06年末嘅时候，男方姐姐卡里边存够钱啦，就用咗佢嘅名首付咗120,000，贷款35年买咗总价400,000嘅间屋。07年咧，男方同女方离婚啦。咁当时双方协议离婚，双方都冇房产嘅，并且写咗以后冇经济瓜葛，经济纠纷。18年嘅某日啦，女方突然发现男方嘅名下有套屋，经过了解系知道男方姐姐名下嗰套。咁09年男方姐姐赠与去到男方嘅名下，目前间屋涨到450,000啦。咁根据你嘅描述咧，就系话其实男方方面咧，姐姐、爸爸同埋男方佢自己都系合伙一齐去做团队赚钱咁样嘅。咁09年登记男方名下。是由于男方的小朋友需要上学用的学位，所以09年这间屋才会登记在男方的名下。那想问一下，这个已经是成为前妻啦，女方方面是不是可以分这间屋，用即分割多少，可以有多少的份额，是不是可以分割呢？这样其实从

证据嚟睇嘅话咧，吓，睇系男方嘅爸爸去转款嘅，刚啱你讲到啦，吓，款项系冇性质嘅，可以系借款，亦都可以系赠与，亦都可以系代为保管。咁另外第二点就系话，呢间屋当时登记喺男方姐姐嘅名下嘅房产，出资亦都系由佢去给付嘅，系属于男方姐姐嘅财产，唔属于男方，即系男女方嗰个夫妻共同财产。咁第三点就系话，男方嘅姐姐赠与去到男方名下，咁其实呢个赠与嘅情况嗰、那个情。动作啦，已经是离婚之后的三年了，属于男方的财产，和已经离婚的太太是无关系的。最后从证据上面来看，女方要求主张这间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基本上是没什么可能的了。即除非男方的爸爸、姐姐和男方的自己承认这间屋是男方爸爸转钱给男方的姐姐买这间屋去赠予给夫妻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可能，要不然呢基本上是算为个人的财产、现实生活里面已经离了婚了、所以呢这个是没有即算是个男方的特定关系，所以女方这个主张呢基本上是比较难去实现的了，就除非刚刚才讲到除非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存在了。 OK， 今天的节目时间太大钟也都差不多了，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复回给大家的、我继续在咪后再整理，然后在微信上面复回给大家。好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再见了。

我也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

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夏风入耳，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在日前召开的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上，首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正式公布，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榜上有名。四会市立足硌口、地斗、威井三镇生态和产业基础，高标准打造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组团，片区串联三镇18个行政村，覆盖常住人口4.2万人。特色农业和生态旅游是片区两大主导产业。在特色农业方面，这里已建成超10万亩生态农业片区和6000多亩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以地斗澳洲坚果、威井蓝莓、硌口龟鳖养殖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为片区筑起坚实的产业底盘。生态旅游领域的表现同样亮眼，位于硌口镇的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创新打造大湾区首个一站式矿坑潜水项目。除南湖湾外，片区还附集着国家级认证的铁坑村原生古树群、威井镇奇石河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地斗镇赤草浪村采明窑古法农窑非遗制图等一批优质资源。立足于差异化功能定位，三镇正加快协同发力。地斗镇作为片区门户枢纽，重点承担综合服务、人流物流集散、农产品精心加工和仓储物流、新农人培育和数字服务等功能，全力建设统筹服务中枢。威井镇以奇石河 4A 景区为龙头，发展山林兴户外、生态康养、水上休闲和田园农旅，担起引流聚客、休闲消费的核心角色，致力成为片区生态文旅引爆点。硌口镇则深耕现代农业、龟鳖全产业链、矿坑文旅融合和山地户外运动，建设水田园休闲示范区，夯实片区的产业根基。从统筹资源到功能互补，四会市正加快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镇村联动发展共同体，推动北部玉美山乡真正成为可游玩、可消费、可创业、可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样本。针对群众反映的查档材料不清、往返跑腿的急难受判问题，四会市档案馆修订完善对外版查阅档案须知，同步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并加大宣传力度，做实民生微实事，让档案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从来回跑到即时办，这样的变化源于四会市档案馆对查档服务的系统性重塑。馆方将用于内部管理的查阅档案须知修订为群众看得懂、用得上的公开版本，并顺应档案工作法治化、数字化趋势，开通线上查档服务。如今线上线下同步办理，办事材料、流程、地址以及咨询电话全部公开公示，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服务窗口前移，政策送到身边，为让更多群众知晓，四会市档案馆组建了由义务骨干和党员先锋组成的宣传小队，开展须知上门送活动。目前已走进5个镇街、6个村居，累计发放宣传手册300多份，面对面解答群众疑问，着力构建立体化宣传网络。各位，这期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 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万事美，
1: 如初相思般
3: 细水流。
1: 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你准备好未啊？
1: 我准备好啦，樱桃你呢？
0: 我都准备好啦，我哋一齐
1: 喺世界行走，到绍兴停留，
0: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2: 走走停停好风景，
0: 我哋一齐出发啦！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齐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0: 来来来来，我哋嚟啦！我哋今日同大家去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其实我哋好少介绍一啲好出名嘅地方嘅。
1: 咁点解今日要介绍佢咧？
0: 因为
1: 因为佢出名啦。
0: 因为我哋再唔介绍，我哋嘅节目就冇办法同大家介绍啦。你知啦，我就要乘风而去。
1: 系，
0: 唉，真系有啲唏嘘添。
1: 你明明系去咩嘅，结果讲到咁唏嘘做咩啫？你明明去浪噶嘛你？
0: 咁人生任何一个阶段都系值得珍惜噶嘛，系咪先？
1: 嗯。
0: 咁我好珍惜而家呢个阶段噶嘛？你睇唔体会到我呢个沉痛嘅心情嘅啫？
1: 啊、喂，你点解一定要将啲好 happy 嘅嘢系要讲成个调调全部都反晒咁，想点啊你？
0: 喂，咁先有戏剧性噶嘛？
1: 先抑后扬啊！
0: 咁先有戏剧性噶嘛？你唔见嗰啲电影，你明明怀疑佢系奸嘅，后来佢系忠嘅咩？
1: 哦，呢啲无间道
0: 啊！对对对对，嚟嚟嚟，我哋今日介绍嗰个地方咧，
1: 系
0: 因为比较熟悉，可以卖关子，佢系四川嘅。你知道在哪里吗？
1: 喂，这些给了答案我，然后问我知不知道在哪里，你真的多谢你。稻城亚丁。
0: 哇，好犀利啊，即刻估到啊。
1: 喂，热门啊嘛，
0: 聪明的人
1: 有四川，是不是？
0: 是，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好地方来的。
1: 是吧？
0: 这个地方。
1: 即是你有去过，去过几次先？
0: 去过一次。
1: 啊，一次。
0: 嗯。
1: 即是有没有第二次的想法？
0: 嗯。我去一次，我系咁，我去一次玩咗三日，咁我系算一次定算三次？
1: 一次咯、啊，按次计噶嘛。
0: 我其实系有想再去嘅，
1: 系
0: 屋企人有啲唔系咁同意，佢觉得我哋祖国大好河山，有咁多地方未去过。
1: 哦，真系唔好 repeat。
0: 点解又要行翻转头？我话去过嘅地方，
1: 唔好又 repeat。咁其实你觉得即系想去多次嘅原因系，即系嗰度系究竟有边啲靓嘅嘢系吸引咗你呢？
0: 嗯，系一个心境。
1: 好，
0: 我去到之后，我谂起咗我睇嘅一部电影里面嘅插曲。你有冇睇过《言情岁月》嗰部片啊？
1: 哇，我几惊你又问我《阿甘正传》。

0: 差唔多，佢哋差唔多水平嘅，
1: 系啊，
0: 差唔多級數嘅。
1: 啊，
0: 啊，言情歲月佢上教咪有喺退休之後咪係有自己一個農場嘅。
1: 嗯，
0: 咁亞丁入邊嗰啲山嘅山貌同埋下邊啲草原，就好似上教嘅農場。
1: 哦，
0: 就我喺嗰度，我喺嗰度去到之後第一日晏晝，我就邊度都冇去，我就喺嗰個陽台嗰度，我坐住望住個山，就一路坐喺度坐。
1: 即係外坐嗰種。
0: 外坐係啊，我就喺度感受呢一個寧靜。
1: 嗯、
0: 我覺得呢、這個山林好似我講唔出用咩語言去形容佢、
1: 嗯。
0: 我就好享受喺嗰度坐嘅嗰種情緒，我覺得好安靜。
1: 睇嚟真係好靜喎、啊，嗰度。靜到你係完全唔會被打擾到，
0: 係
1: 啊，純粹就係嗰種即係、就是、自然嘅嗰個狀態。
0: 嗯，我因為住嘅地方本嚟就唔多嘅，亞丁入邊佢都係住啲藏民原居民嘅屋企，
1: 嗯，
0: 即係嗰啲做民宿生意嘅人租咗佢間屋，跟住就租俾我哋。咁系咁嘅咧，所以唔會有好多好熱鬧嘅嘢，又冇社區啊、小賣部啊嗰啲嘢嘅。咁好原生態咯，跟住我住嗰個地方可能又比較山卡拉啲啦，所以好寧靜。即使出邊山上邊好多遊客，山上邊的確好多遊客嘅。我哋去爬嗰、那個牛奶海嘅時候係好多人嘅，但係我個住嗰個地方嘅時候就俾咗我好多寧靜嘅空間。我就喺、其實靜落嚟，以為自己會可以諗好多嘢啊之類啲咁嘅嘢，其實係唔想諗嘅嘢，就係咁靜靜咁樣去吹風。跟住望住啲樹喺度喐下喐下咁，就過咗一個晏晝。嗯，
1: 啊，原來、即係佢吸引你嘅地方就係佢適合發呆，
0: 係
1: 係完全可以不問世間事。
0: 係，而且嗰個環境，嗰個環境係好中意，我唔講唔出係點解。
1: 即係一種歲月靜好咁樣嘅感覺咯。
0: 係啦，就。你咪見到我個頭像咪係嗰度嘅其中一張相
1: 啊！其實你最念念不忘應該係嗰度啊！
0: 係嗰度有雪山啦，有草地啦、
1: 啊，
0: 有好多好靚嘅高大嘅喬木啦，有溪水啦，
1: 即係你諗到嘅都會有喎，嗰度
0: 有風啦，都係好中意嘅嘢。
1: 所以今日咧，誠摯推薦
0: 城
1: 亞平
0: 係啦。咁我了解到呢個地方咧係。有兩個渠道的、其中一個渠道呢就是當時我在這裡做一個紀錄片，當時就首先做起了的有幾個地方的樣片，其中一個就是稻城亞丁、我就看了它的那個樣片之後，我就覺得很普通啫。
1: 为
0: 什么他拍的时候天气不太漂
1: 亮、
0: 啊。后来就看了部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是那个邓超那个版本。那里他拍得是很漂亮的。而且他那个情节因为可能都比较煽情啦。因为马十八在那里在那个冲古草甸那里求婚啊，那后来邓超又回到去那里去找回他从前的自己啊之类。这里又带了少少的感情在那里，所以拍出来之后我觉得咦这里得喎靓喎，于是我就去了。去的过程都很得意的喎。哇，其实这一期的这个地点呢、如果你任我讲的话，我可以是讲几个钟都不停下来的。这个经历实在是太美妙了。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介绍下地理位置，我最喜欢介绍地理位置，因为方便大家自驾嘛。到圣亚丁，如果是搭飞机去的话，你就不需要听它在哪里。如果你是要自驾的话，就一定要听清楚了。它是在四川的甘孜州的南部，它距离泸沽湖很近的，大概是8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就它在横断山脉的中段，就都算是青藏高原里面的了。它的地势是很得意的，高高低低，低的又很低，高的又很高。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它隔离有一条江叫做金沙江。
2: 看来又是一段有故事的江水。
1: 一个长征经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还有呢，到圣亚丁的海拔呢，它是从2900到6000，就这个它里面的 相对的海拔呢就有成3000米的，所以很有趣的。在景区里面高高低低的。是的，有个消息要提醒大家，刚刚5月底才出的。就有一个律师的自驾，就是跟我咁喜欢玩，但他就犀利了，他很懂法律的。他就指出了泸沽湖的那条省道和那个入亚丁的那条省道，是因为是国家公路，是政府给钱收的，不是你景区给钱收的。
2: 他好像是说他收那个车
1: 票。门
2: 票
1: 是不对，车票他现在是免了的。所以摆渡车现在悭了100多元的。之前呢是除了买门票还要给那个摆渡车的100多元的，现在就免了，全免费。咁泸沽湖嗰度咧就唔讲先啦，下一次讲泸沽湖先讲佢啦。反正而家咧去亚丁咧就好着数嘅，净系买门票，然之后免费搭摆渡车入去，笋啦！我去嘅时候要买成100多元一条票一个人啊，我三个人啊，大喇喇去咗就系、是、车票都去咗成5嚿水啦。不过入边啲消费真系好鬼死贵，嗰度入边。我那时候住一间都比较小的房啦，500。

0: 蚊，五嚿水一晚，仲要仲要系好难抢嘅添，好好彩我先抢到啫。
1: 热门景区咯，
0: 系啦。然之后咧，入边嗰啲饭餐咧好难食，嗰啲人根本就唔识煮饭，仲差过我。
1: 咩啫？人哋当地啲饮食你唔一定啱。
0: 唔系，佢嗰啲系咁嘅，嗰啲系几个后生仔，仲后生过你嘅，就租咗嗰个藏民嗰间屋，咧就系嗰度同嗰个对面嗰个藏民嗰度倾偈，得知佢系十二万一年租咗俾嗰班后生仔。
1: 起埋人哋个价，
0: 咁知道佢赚几多啊嘛？一计条数，其实冇赚几多，傻仔嚟嗰班人，因为冬天冇生意噶嘛，嗰度冰天雪地，
1: 即系拉平均落嚟，
0: 冰天雪地有鬼人落上嚟玩咧，咁即系有亦有嘅，有几个徒步爱好者可能中意睇雪嘅，但系就冇乜生意噶啦，所以嗰个后生仔咧，佢话冬天我哋都执包号翻屋企噶啦，唔开档噶啦，喺度守，咁守成个冬天先得几嚿水，咁不如咪唔守咯，咁咁就系做夏天嘅闸，所以一计条数，其实佢冇咩钱搵嘅。咁佢就中意呢个地方，即系同我咁中意呢个地方，佢就想喺呢个地方嗰度做啲生意，顺便自己可以喺呢度感受一下，系咁嘅啫。咁佢哋几个后生仔咧，我唔知道佢哋系拍紧拖啊，定系啲散仔嚟嘅。反正几个男男女女一齐，好似话听讲仲有一个系读紧书嘅嗰啲大学生过嚟揾暑期工做，即系我唔收工资，我嚟打工。
1: 哦，呢啲叫社会实践。
0: 啊，系系，即系佢可以喺嗰度住，喺度玩嗰种。诶、欸，我遇过好多呢啲人嘅、
1: 哦，
0: 男男女女，女一条女，佢咁大胆嘅喎。嗰时候喺敦煌遇到一条女，佢喺前台度接待，咁我见咁后生嘅，喂靓妹，你毕咗业未噶？佢话差唔多啊，我差唔多，你走嚟呢度打工，喂呢度冇乜前途嘅啫。佢话唔系，我系嚟呢度玩噶，咁啊我做半日，跟住咧老板就俾我出去玩半日，我顶佢半日，咁佢就俾间屋我做住咁嘅啫。咁、啊、哇靓妹你得、啊，当年我有啲咁嘅思维就好啦。咁好多啲咁嘅，当时又大学生。又系咁帮手做嘢，咁佢哋一堆啲咁个经营者喺嗰度咧，就帮啲游客炒菜嘅。譬如我点青菜，啊点解炒青瓜、炒牛肉，咁佢拉我炒噶啦。但炒出嚟嗰啲嘢，哇，好难食啊！熟系熟嘅，但系啲味道就唔好讲啦。咁我又问咁贵嘅喂大佬，喂我炒几个餸百几蚊嘅，我赚百几蚊喺沈阳食到我舐舐嚟。漲曬啦，海鮮都有咯。佢話：大佬，我出去我要搭景區車出到去出邊個鎮嗰度買㗎、
1: 啊。
0: 我搭車都搭兩個鐘，又翻嚟又兩個鐘，咁係咁上下㗎咯。
1: 即係個成本貴啲咯。
0: 咁樣諗又係喎。呢度冇雜市又冇超市嘅。佢買親嘢佢都要搭嗰個擺渡車出去嘅。咁、又係一諗，算啦。
1: 咁係咯。
0: 原諒佢。
1: 人哋要种要养啊，都要有地方啊，系咪先？咁实在冇，只能喺出边采购啦。
0: 系啊，入到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实同嗰啲人倾偈都已经系一种好好嘅感受嚟嘅啦，知道佢哋啲水深火热嘅生活。即系经历咗咁多嘢，虽然唔系我自己经历，仿佛我自己经历咗佢哋嘅人生咁。跟住翻到嚟之后，我嘅心就稍微平复咗少少，就觉得我都唔
1: 系
0: 好难啫，比我难嘅人仲有。
1: 是即是呢样嘢同理心要有
0: 嘅。是啊是啊。好啦，我哋又讲讲啱先讲到边度啊。
1: 讲到佢嘅地理位置。
0: 是地理位置。佢无论从边度去都系好鬼死远嘅。你话从三一八过去嘅话呢去到理塘，一个威美十就要转南啦。如果三一八嘅话一路就去西藏㗎嘛。跟住经过香城再去到稻城，跟住就去到雅丁。好啦，咁就去到咗景区啦。咁如果你系从泸沽湖嗰边过嚟嘅话，行高速依家就有唔知哦，好似仲未有高速。如果你系行大路，即系导航有嘅话呢、一日好似行唔完嘅。要行廿几个钟，咁想死咩系嘛？咁嚟揸车法好危险噶嘛？咁我咧就唔想死，所以行咗一条导航冇嘅路。
1: 吓？
0: 我当时系喺泸沽湖问咗一个老师，佢系一年出去玩十一个月嘅嗰种。
1: 哦，
0: 佢系我嘅偶像。我以后都要好想咁过咁样嘅生活。咁跟住咧，佢就画咗一张图俾我，佢话：呢张图咧。是另外一个人话俾我听嘅，我送俾你，我都未揸过。
1: 咁啊，
0: 听讲嗰度过得去嘅，嗱、就嗰度嗰度嗰度咁咁，嗱你要下载离线地图啊，因为嗰度乜信号都冇嘅喎。
1: 哦，
0: 嗰条路有啲难，你可能你会觉得过唔去，其实过得去嘅。
1: 佢系未过过去，
0: 佢系未行过嘅。另外一个热心嘅自驾驴友话俾佢听呢个攻略，送咗份俾佢，佢将呢份攻略转赠咗俾我。
1: 呢、
0: 啊這
1: 个被吸引去到你手上。
0: 哇！呢、這个诚诚嘅爱意俾到我，我点可以辜负佢呢？咁我咪去咯。
1: 点
0: 知咧，真系真系好似行唔通喎、
1: 啊。
0: 咁、
1: 啊、
0: 我谂住佢话好似行唔通，行得通咁我照行啦。行下行下上咗山顶嘅，大佬，点解去到山顶嘅？跟住我就周围问问嗰啲居民啦，嗬、啊，我话呢度系咪有路去亚丁噶？佢话有啊，你要行嗰边。咁我喺嗰边过嚟嘅、哦，我话系啊，你行嗰边，跟住落到山脚再转左就系噶啦。咁咩？咁我头先上山好似唔啱咁咩？佢话系啊，你要往左边行啦，有条大路嘅。我有大路咁得啦，咁我就又落山，去到江边啦。咁就一路往左边行，点越行越远嘅？喂，向住成都行嘅，喂，当然系好远嘅，即系嗰个方向啫。喂，咁唔系路喎，反方向喎。我就又问咗另外一个即系同我个方向嘅人，其实路上已经经过咗好多好惊险嘅嘢噶啦，譬如有一啲断层，即系嗰啲因为山体滑坡啊，嗰两个公路本来系平嘅，佢断咗，咁我就。我 往下行是可以的，但是我心想、啊、喂，如果前面再斷我回不到頭，因為我不可以向上跳，我部車我向下衝是可以的。那我後來博大膽啦，那都嚟都嚟了，沒理由退回頭那麼衰仔的嘛，所以經歷了很多事情、沒可能再回頭了，回不到羅湖了，因為在山上已經有很多些被山衝壞了的路、是只能夠往下去衝下來，就已經回不上去、還有另外一部車，他是見到我們在那裡在那裡跟他一樣這樣是很艱難地走，他知道我們都是這樣上下的，他喂你哋系咪去亚丁啊？我系啦，你又知嘅？咁，我一早见咗你哋嘅啦。
1: 哦，早知啦，叶盟啦。
0: 跟住就哎呀，一齐啦，我哋又喺度揾紧。佢话就系、是、我又系揾紧路，跟住就一齐揾。就系经历咗千山万水，行过人哋嘅林场，行过咗呢个密不透天嘅嗰啲森林，就系、是、行到咗晚上。后来咧，仲要撞车。嗰时候我咪又迟咗一个星期翻嚟嘅，咪就系撞烂咗部车嘅。唔紧要，好彩我哋派咗一个代表跟佢部车出到咗城区，然之后打电话俾救援，然之后救咗我，然之后部车又拖咗翻县城。
1: 哦，真系惊险啊！
0: 就是、因为咁，所以谂住部车都未整好，咁我不如喺亚丁玩多几日啦。所以就喺亚丁玩咗三日，即系因为只能够最多系玩三日，冇房。咁呢三日咧，俾咗我非常之好嘅感受啦，唔使咁赶。你知我哋个老同事嘉欣，佢咪话去过嘅。佢嗰个行程，我觉得系好遗憾。佢话冇喺入边住。佢话即日朝早就喺香格里拉入去，嗰晚又翻香格里拉住。我话咁点浪费咗呢个地方、啊？你山长水远。佢话唔系啊，路上好多点噶，我哋都排唔过嚟啊。咁就真係人各有志啦。其實路上嘅嗰點，相對於亞丁嚟講咧，就可以忽略不計噶啦、我寧可喺亞丁嗰度蒲半個月，我就唔去路上面嗰啲點，太普通啦。你話去山一百喺度隨便見到都係呢啲咁樣咁靚嘅風光嚟嘅，即係一路去西藏，好似我哋去嗰個咩玉龍雪山嗬，問嗰啲當地居民，玉龍雪山靚唔靚㗎？好唔好玩㗎？你係咪要去西藏啊？係啦，咁唔好去咯。西藏隨便一座山都靚過佢嘅，當地係即係自己嘅啲麗江人係咁同我講，咁、應該唔會話抹黑自己啦，
1: 就係、
0: 是、
1: 啦。
0: 所以都係要有取捨嘅，即係學到嗰啲嘢又要取捨。

0: 见，院士大讲堂在大望开讲，解码科学与工程，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开展特色德育实践活动，亲爱运善，手作育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讲座，来自园区的近七十家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授课老师围绕制造业企业安全生产的重点环节开展培训，从动火作业审批、危险化学品存储与使用、临时用电规范、消防器材使用、火灾逃生自救等常见问题入手，逐项讲解标准操作流程和常见违规行为，同时结合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案例，分析了事故原因及应吸取的教训，重点强调了违章就是事故的安全理念。针对园区中小企业聚集的特点，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紧扣安全生产月，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此举旨在敲响安全警钟，推动园区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肇庆万阳众创城企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邓成聪：
1: 今年我们重点强化了动火作业、用电安全和消防知识的宣传，中小企业人员流动性大，安全培训需要常做不懈。接下来我们还会联合相关部门继续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把安全生产月的主题落实到位。
0: 据悉，此次培训是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通过集中授课，帮助企业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为园区安全生产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记者曾志成报道。日前，肇庆院士大讲堂第六期在广东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开讲，作为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系列重要活动，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以科学与工程为主题展开精彩分享，现场师生沉浸式感受前沿知识魅力，活动进一步助力当地产教研深度融合发展。本次院士大讲堂聚焦科学、工程、技术与数学的内在联系，紧扣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背景展开分享。邓文中院士以黑洞为切入点，生动剖析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工程的本质区别，他层层递进梳理四大领域的关联，明确提出数学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技术是工程建设的重要支撑，清晰点明新时代背景下数学与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氛围十分热烈，面对师生们提出的问题，邓文中院士结合自身多年从业与科研阅历，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挑战等前沿学术问题答疑解惑，同时结合家国情怀、青年理想等话题，与学子们亲切交流，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奋斗方向。记者陈愿莹报道。传承传统民俗，深耕德育实践，近日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举办亲爱运善、手作育爱校本德育项目式综合实践活动。活动以艾草文化为载体，融合中医药知识、传统技艺、劳动实践与品格教育，将五育并举理念融入沉浸式课堂，让学生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涵养优良品德。正文活动在歌舞立春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姿营造出浓郁古韵，为这场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烘托出良好氛围。本次活动依托学校重爱育爱校本课程开展，融合劳动教育、中医药文化、美育与德育，现场还划分七大艾草主题体验区域，涵盖艾瓷制作、古法艾珠、艾草皂、艾草糖水等项目，融合食育、非遗传承与品格教育。同学们分组动手实操，在揉、搓、印、煮的过程中，近距离接触传统技艺，从中学习艾草相关知识。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学生刘梦一：
2: 我在项目实践中跟着韩老师用艾草、茉莉等中草药做合香珠，既学会了本草小知识，亲手压磨搓珠时还更加有耐心。
0: 肇庆市第十六小学高新区校区育慧学校

0: 校长曾建军，
1: 依托沉浸式的体验课堂，践行新时代德育，让孩子们动手实践，修身向善，切实走好特色实践育人之路。
0: 记者陈月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继续介绍下亚丁。亚丁佢系一个村，但系佢最出名嘅就系有三座神山。佢之所以咁有地位，就系因为呢三座圣。

0: 爭佢嘅地位喺佢哋嘅人民
1: 人、
0: 嗯，人民心裏邊嘅地位係非常之高嘅。
1: 哦，
0: 嗯，
1: 咁要睇
0: 三座聖山，介紹一下先。有呢三座聖山嘅名咧，就是、一個叫做仙乃日最高嘅，海拔6000米。
1: 啊，仲有叫央勇馬啊，央馬勇。
0: 嗯。
1: 啊，仲有嗰個夏諾多吉。
0: 係啦。三座聖山，三座聖山由上到去之後是可以看到三座全部現齊在自己的身邊的，
1: 哇，
0: 很很過癮，而且感覺距離很近，雖然我站在對面的山頭都望過去，
1: 嗯，
0: 因為它夠大嘛，所以就感覺，哇，我就在它旁邊，我去的時候還見到有雪崩，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1: 即是這個好還是不好呢？對於這個場景來說，
0: 我覺得過癮咯，咁見多樣嘢啊嘛！
1: 啊，呢、這個都係自然大自然嘅一部分嚟嘅。
0: 係啊，總之唔好崩埋我度得啦。咁呢個三座聖山咧，就佢哋嘅意藏語嘅意思咧，仙乃日就係觀音菩薩，央麻勇咧就係文殊菩薩，
1: 係
0: 夏洛多吉咧就係金剛手菩薩，大菩薩。嗯。三座山都是問住6000米啲噶啦，另外嗰兩座就唔夠，但係差幾廿米就夠。佢哋呢三座山嘅形狀各異，但係只要係有太陽照到嘅時候咧，就有日照金山嘅景象，嗯、即係色温會唔同咁啊。下邊嗰部分就係、是色温會低啲嘅，有太陽照到咧色温高啲嘅。
1: 嗯，
0: 唔係反轉咗、
1: 啊，
0: 太陽照到嘅地方係色温低啲，藍色。色温高啲嘛，6000幾噶嘛，太陽係嗰個5600啊嘛，咁所以喺如果你影相嘅時候，你調到佢冇照到嘅地方係色温啱嘅話咧，俾太陽照到嘅地方咧就會變成金色啦，黃冚冚咁。
1: 嗯，即係咁樣去調整嘅話咧，就可以影得到出嚟呢個效果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所謂嘅日照金山。
1: 原來
0: 是
1: 這樣
0: 整出來的，其實拍出來拍到的話是不難的，基本上早上下午它太陽落山落到只是照到半座山，那就拍到日照金山了、哦、但是就很漂亮，確實是很漂亮、啊、可以說它、神山啊聖山啊，的確它看起來很有神聖的感覺在這裡、
1: 嗯、
0: 而且這三座 神山呢、那個、好像聽說在、他們藏族的一個聖地什麼碑上裡面記載呢，就是說他們是在他們所有的神山裡面是排第11位，咁都算係比較高啦。
1: 嗯，十一
0: 哦，即係佢哋地位咧，就係、是、佢嘅可能係有能力嘅，即係轉佢之後咧，就會實現咗祈福嘅效果。嗱，佢哋譬如佢哋係會用重經嚟祈福啦。
1: 嗯，
0: 咁佢哋當地人就話轉一圈嗰啲山聖山咧，個功德就等於念1000次嗰個經。
1: 哇！
0: 咁咁唔係1億次，搞錯咗1億次。咁呢個量級。呢、這個量級我真係毫無概念，
1: 嗯、
0: 就好似啲富豪講話我有幾多億身家，我唔知道佢係咩嘢概念。讀1億次嗰啲經要讀幾耐咧，我係完全冇概念，因為佢哋啲人可能自己就知啦。
1: 啊，
0: 嗯、
1: 但係我哋可以實現嘅就係轉山一圈，係咪？
0: 唔得。
1: 點解咧？
0: 咁座山好大
1: 啊
0: 嘛，座山好大，你转山系要徒步嘅喎，你唔能够揸车徒，揸车转系唔诚心嘅喎。佢哋仲要系五体投地咁样转嘅喎，有啲人，我见到好多佢哋嗰啲，即系当然佢大部分人都系行嘅啫，行都半条命嘅咯。
1: 哦，
0: 即系有好多，我哋去西藏嘅时候系见到系好多人喺路上，就系喺山一百路上已经见到有好多人啦，嚟拉萨。仲有成幾百公里嘅時候，啲人就開始行噶啦，就幾塊木板綁喺膝頭哥，手上揸兩隻，拜成嘅人趴謝好，慢慢起身。佢哋係唔趕時間嘅，即係我都好，我好感動嗰種佢係無視時間嘅嗰種，就係好專注做一樣嘢、
1: 嗯，
0: 就好似一啲工匠，但係工匠佢做一樣嘢咧。我自己睇落咧，我都仲還可以接受，因為我間唔中都做下工匠，譬如修理下洗衣機啊咁。但啲時間可控噶嘛，我知道幾時整完噶嘛。但係佢嗰種 用五體投地的方式一路咁樣從自己的屋企朝聖去到嗰個
1: 目的地，
0: 目的地去到拉薩。佢有啲咧就係、是、去布達拉宮，有啲就去佢自己心裏邊嗰個聖所，或者去邊座聖山咁。咁、哇！我唔知道佢咁樣咧去係去幾耐，有啲可能係幾個月。有啲行得慢嘅可能要行成年。而且佢係唔帶行李嘅，路上所有嘅嘢都係靠現場施捨。冇、就冇噶啦，但佢又即系从凭住信心咁样去，一断咗人施舍嘅话，咁就冇一压噶咯。所以佢我都好敬佩嗰啲人。嗱、啊，所以转山呢样嘢对于我哋嚟讲，即系可望而不可及，睇下人哋转就好啦。
1: 系啦，知道咯。
0: 唔好尝试，劝大家唔好自己尝试。嗱、啊，呢、這个。亞丁上面呢還有三個海子、所謂的海子其實就是水潭，很小的、跌下去都不應該是浸不到頸的那種，但是他們來說又是一些什麼很聖的地方，因為他們在山頂嘛，成6000米的地方呢有牛奶海和那個
1: 五色海，
0: 珍珠海就落一點的，珍珠海就低一點的，去山頂有兩個海子，等一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1: 好。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珍珠海呢就普普通通，我哋逐眾好多遊客呢就係、是、為咗擒上個山頂嗰度去睇嗰個牛奶海同埋五色海嘅。
2: 嗯，
1: 嗰兩個海子呢其實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喺山頂嘅地方夠晒高，你就係爬個過程先至係最靚嘅，同埋差唔多去到頂嘅時候啦、
2: 啊、
1: 周圍都已經冇晒嘢啦，同埋最後嘅嗰波好企嘅。
2: 嗯，
1: 我去嘅時候冇欄杆，可能而家都未有。我見到大部分遊客咧就係、是、兜一條比較平緩嘅路上到頂，之字形，然之後就落嚟，因為直接上嘅話係難啲。咁、當時咧我就覺得咁企，我要挑戰一下，就上去啦。行到中途嘅時候，見到一個落山嘅遊客，佢個腳咧係左右左右咁擺嘅，震嘅。
2: 系
1: 因为太，
2: 定系因为上山嘅时候啊，系咯，
1: 系攰到已经嗰啲肌肉已经唔受控制，
2: 啊、
1: 好笑啊！我见到佢，我哋都忍唔住喺度笑，真系好唔地道。
2: 平时运动得少，
1: 系啦，就系咁震住咁落，个震嘅幅度好大啊，好似蝴蝶拍翼咁，笑死！
2: 哇，咁真系好夸张喎！
1: 系啊，一个个斜度系好斜嘅，佢个脚要屈到好。下一級一級佢要屈得好緊要，咁、佢就震咁落，笑死我！
2: 真係，
1: 但係嗰個上到山頂嗰個風景真係好靚，下邊就好普通啦、下邊因為周圍有喬木嘅時候咧，睇唔到周圍嘅山冇咁靚嘅，係、所以就係上到頂嘅那麼幾百米同埋睇到嗰幾個海子嘅時候咧，佢。五色海同埋牛奶海就是因为下面的矿物质不同，所以有不同的颜色。
2: 嗯、
1: 白色的就是牛奶海，很多种颜色的就是五色海，就是这样啦。没什么好介绍的。好了，我们就介绍一下我的头像所在的地方啦。乐融牛场这个地方呢是真的养牛的。啲牛呢大家不要行埋去玩，它会踢人。
2: 这么差脾气的？
1: 很差的。那我后来就查过为什么牛会喜欢踢人，其实是因为它怕。因為它是食物鏈的底端嚟嘅，佢係冇
2: 有呢個自知之明。
1: 佢係只會被人捕獵，佢係捕獵唔到其他動物嘅。所以只要有動物行到佢後面嘅時候咧，佢睇唔到嘛，佢驚
2: 啊，
1: 所以佢就會踢，即係佢又唔係話瞄準你踢，反正佢就係踢，
2: 即
1: 係
2: 起飛腳。
1: 啊，起飛腳，佢其實就係驚。佢你睇到，俾佢睇到咧，佢會唔驚嘅。但係佢睇到你兜到去佢屎忽嗰度，佢就覺得你，佢就會記得你會劏佢，可能哇弊啦，我會俾人劏啊，跟住佢就起飛嘅。咁所以理解佢啦，佢驚啫，唔係想害你嘅。
2: 即係如果我要靠近佢，只能夠從佢正面即係
1: 正面睇佢，佢會冇咩問題，佢會繼續食草。
2: 啊，
1: 呢個地方佢啲草真係好靚，而且地下又有水喎。哇！呢一種嘅感覺咧，又係會覺得好寧靜。
2: 嗯、
1: 但係可惜咧，就係、是、有遊客嘅時候會唔寧靜。不過好彩咧，我落到山腳嘅時候咧，就已經好晏啦。嗰啲唔住嘢嗰啲咧，已經基本上散咗啦。咁、我就可以好寧靜咁樣喺度影相，就出現咗我頭像嗰種喺度凝視嗰個遠處嗰座神山，喺度心裏邊心如止水。冇谂到咩嘢，我好似喺度沉思咁，喺度享受紧当时嘅嗰种风景。
2: 即系都系嗰句咯，岁月静好。
1: 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保护肠胃道健康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要保护我哋嘅肠胃道健康，可以留意以下几点。第一个系跟随幽门螺杆菌。临床研究表明，跟随幽门螺杆菌可以有效咁预防胃癌。可以使到人群的胃癌发病率降低 39%。 第二个是饮食规律，均衡营养。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保证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过度饥饿或者进食过饱，多些食富含有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均衡各种营养成分的摄入。第三个是减少食用生冷、辛辣、腌制的食品，经常食用冰冻、热烫、辛辣或者很难嚼的食品，会容易刺激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损伤。熏制和腌制的食品当中，亚硝胺类化合物有致癌作用，应该尽量少些食。可以选择温和、容易消化的食品，细嚼慢咽。食物经过了充分的咀嚼之后再吞下去，减少胃的负担。第四个是戒烟限酒，少饮浓茶和浓咖啡，酒精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引起胃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增加溃疡的发生风险。第五个是放松心情，合理减压，适当运动，持续的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因素，可能会增加胃酸分泌，诱发胃溃疡。休息不足亦都会降低机体免疫力，增加肠胃道疾病的风险。适量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去保护肠胃道的健康。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高考鼎湖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是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多元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四五层打造专业化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短板，构建集交通枢纽、商业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新载体。项目自2024年8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针对深基坑施工、高层主体结构浇筑、多工种交叉作业等重点难点问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方案，细化管控举措，严守建设标准，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各阶段建设工作，如期顺利完成主体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砌砖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鼎湖区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凤凰三立学校高考出征现场，老师们不断叮嘱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仔细审题。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踏上前往考点的车辆。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学生家长钱女士：
3: 那今天特意出来垫题跑，考生们题开得上吧，定把题名。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
2: 据悉，今年鼎湖区高考报名人数1506人，设鼎湖中学和肇庆宣清中学两个考点，55个考场，6个备用考场。为保障广大考生能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鼎湖区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筑梦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事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奎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 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十五五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4: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2: 考生家长杨女士：
5: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2: 考生家长陈女士：
6: 我就是做好后勤喽，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2: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7: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2: 考生张同学：
8: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2: 考生家长蔡女士：
9: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不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2: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融合聚力，叫创未来。
2: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 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智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10: 我们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2: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11: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的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它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和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关注三农，促发展。
2: 记者从九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13: 企业咁落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2: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14: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 77.5%。 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 2.7 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 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00.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九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

0: 或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风水灵气和古棍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丰开的山水之味。丰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度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倍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形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 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0: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9: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1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3: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5: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6: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3: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6: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

0: 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4: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5: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4: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6: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7: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8: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7: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9: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1: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

0: 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6: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8: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0: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8: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3: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哪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们都愿意成为你心灵的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4: 晚上好，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上七点过后，继续我们的星湖唱晚，与儿子继续在929的频道当中跟各位见面。我是菲菲，
15: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听着我们929，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2SQCX949，这样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讲一下你想听到的歌或者你的心声。
14: 是啊，好像我们一众的老听友们阿女，她说都很有画面感，她那句说话，她说叮补翻琴晚嘅卡，琴日太忙啦。咁佢话今晚咧继续系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打卡撑场听歌同埋食晚饭啊。
15: 非常之丰富同埋非常之有满足感啊。
14: 系啊，
15: 咁啊睇翻阿锦生啦，锦生亦都话晚上好，打卡食饭啦，咁样吓。多谢锦生嘅，
14: 多谢晒支持。
15: 咁啊，跟住时间啦，睇睇阿美美嘅选择，今晚咧佢想听翻首王杰嘅歌曲，咁啊送上呢首。

0: 好啦，咁啊，听讲一首王杰嘅《故事的角色》啊，咁啊，嚟自于咧就系佢当时喺1989年嘅时候咧有个粤语版嘅，1987年嘅时候咧就有个国语版，
1: 嗯，
0: 咁啊都系唱出咗嗰种痴心汉子啦，即系前期好投入，咁啊中期咧遭受到背叛，然后咧最后就决然离去嘅嗰种感觉啊，
1: 又系比较即系王杰式嘅一首情歌吓，
0: 嗯，写实少少啦，
1: 冇错。
0: 都幾反映佢人生嘅起起伏伏、跌跌宕宕嘅。
1: 嗯，冇錯。
0: 嗯，咁跟住時間啦，再睇睇啦，《海闊天空》啦，《海闊天空》亦都話簽到打卡。咁啊，喺今日時間啦，係想聽到一首家居嘅作品《遙望》啊。
1: 嗯，咁啊，睇嚟啊，咁啊，《海闊天空》真係阿 Beyond 啲 fans 嚟啊！呢個時間分享一下。

0: 嚟自家驹嘅一首《遥望》啊，咁其实咧呢首歌咧就系都几反映咗佢嘅一啲心声啦，而且咧就今日都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日子，
1: 系
0: 六月十号咧，其实系家驹嘅，即系今年嘅六月十号啊，今日就系佢64岁嘅冥诞
1: 啊，
0: 冥诞嚟嘅，系啊，咁啊，所以都啊，海阔天空咧都可以算为佢好忠实嘅 fans 嚟噶啦，
1: 睇个名都知道啦，
0: 系啊，咁啊，经常都会点佢啲歌吓，咁啊，讲起呢首《遥望》咧，就系佢喺1992年啊，家驹喺1992年嘅作品嚟嘅，咁啊，讲紧雨夜啊、碎星啊、清风啊，都表达咧佢喺异乡当中咧对所爱嘅人啊嗰种深切嘅思念啦、精神嘅寄托啦，其实即系对家乡、对一啲亲人嘅眷恋咯，
1: 冇错，
0: 跟住嘅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微信号 2ZQCX949，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啦。咁啊，讲下你想听到嘅歌仔啦，同埋咧你想分享一啲心情啊等等。
1: 系，咁可以继续发过嚟啊
0: 咁啊，跟住时间咧，再睇下青青咧，今晚想听翻首韦娴嘅《二人时间》。

0: 多謝多謝。
1: 聽過會有遺憾呢一首二人時間啊嚇。
2: 嗯，係啊，呢首歌咧係創作喺1997年嘅。
1: 嗯，
2: 咁啊，當時呢首歌咧都係表達緊兩個人獨處時光嘅時候嗰種珍重啊、甜蜜啊、好夢幻啊嗰種珍惜感啦。
1: 係啊，
2: 嗯，係啊，咁啊，即係兩個人喺埋一齊嘅時候咧，每一秒都好似好矜貴嘅。
1: 嗯，
2: 咁啊，俾佢表達咗出嚟啦。咁啊，跟住時間再睇下 Yuki 咧 ，Yuki 都話嚟打卡
1: 聽歌。
2: 係啊，咁啊，似乎咧就喺去到夏日呢個時間咧，大家都比較晏。先得閒啦，
1: 係啊，即可能佢會好多時候喺呢個傍晚時分咧，有時間。如果趁呢個天氣仲係比較好，未有日落嘅時候，啲朋友可能會係外出去打個 round 先翻嚟咁啊嚇。
2: 嗯，好咁，跟住咧仲有琪琪啊，琪琪咧今晚就話想聽翻一首啊哥哥張國榮嘅作品，帶嚟呢首《想你》啊。

0: 系啦，一首啊哥哥张国荣嘅《想你》啊，咁啊诞生喺1988年嘅，咁当时咧亦都系阿小美为佢啊写词嘅话，曲方面咧张国荣自己去作曲嘅。
1: 系啊，咁啊哥哥都真系几有才华嘅，其实唔经唔觉你会发现其实佢都作咗唔少曲嘅。
0: 嗯，咁啊呢首歌咧都系写紧一个人咧好深情嘅。即係對對方啦，但係咧又得到嘅咧就係冷待，咁所以咧就情緒都幾壓抑下嘅。咁啊，跟住嘅時間咧，再係送上一首咧嚟自阿學友張學友嘅歌曲。咁啊，琴晚咧我哋都分享過部分嚇呢個《不老的傳說》嘅片段，可能有啲朋友都覺得未夠喉嘅。
1: 咁啊，呢個時間一齊聽一聽呢一首《不老的傳說》啊。

0: 系啦，咪唱出咗咧，就系真爱系可以跨越时空嘅吓，嗰种精忠之爱啊。
1: 嗯，咁啊，藉住呢首歌咧，都要结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但系我哋未有告别吓，转头半点之后仲会有
0: 八进娱乐圈嘅，
1: 咁转头再见。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4: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3: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4: 嗯，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1 呢。
3: 什么 N-1？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4: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3: 哦，这么时尚。
4: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5: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6: 好。
5: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6: 记得。
5: 是什么呢？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6: 斑马线。
5: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6: 好。
5: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6: 对。
5: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娱乐看点。
2: 半点之后继续在 FM 92.9听到会有菲菲和小鹏的声音，我们来到了八进娱乐圈，我是菲菲，
3: 我是小鹏的。各位朋友可以听着我们929之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肇庆的视频号，你公众号应该
2: 公众号里面的视频广播。
3: 我们今天呢首先关心一下就是近期的热点啦，高考高考就结束了，
2: 昨天结束了，
3: 是啊，但是呢我们都要盘点一下在我们娱乐圈当中那些明星的学霸。
2: 是啊，因为其实娱乐圈里面都几多学霸的。那好似呢就即近期因为好多同高考相关联的一个话题呢，咁又再次呢将我哋当年呢小虎队呢一位嘅乖乖虎苏有朋佢嘅一个学霸嘅身份呢係再次係出咗嚟。咁当年嚟讲呢，其实呢个苏有朋呢佢就进入咗高三之后呢係暂停咗当时小虎队嘅工作呢，专心去备考嘅。咁亦都係以一个呢比较高的分数考入了当年的一个台湾大学的机械工程学系，而且呢他亦都是创造了当时的一个比较即比较得意的一个纪录，就是他进入了那个考场之后他那个高考是全程直播的。
3: 即因为他是明星的身份啊。
2: 是啊，当年就很多摄像窗都对着他，基本上面你可以见到他在那个高考的现场怎样奋不疾书。
3: 其实呢他的心态都挺好，这么多东西对着他依然都可以发挥得相当之好的。
2: 是啊，考出了非常之高分的成绩啊。
3: 而且呢同年的时间呢小虎队都是出了一些专辑，例如爱啦等等，都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作品。另外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位学霸就是李健。哇，太犀利了。
2: 是啊，亦都是我们娱乐圈公认的学霸。大家都知道当年他是水木年华的成员来的。水木年华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清华两个字啦。
3: 啊，这个是很多学子很向往的一间大学啊。
2: 没错没错。咁就是因为呢他们本身整个的成员即是整个乐队的成员都是来自清华大学那边。咁所以就有了一个水木年华这样样的一个名字。咁而当年呢其实他都是保送的。
3: 当年其实呢就是1993年的时候呢他是参加了清华大学呢面向全国文艺爱好者呢举办的冬令营。凭借着一首呢说句心里话呢获得了全国第一名，直接呢保送去到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去就读啦。
2: 所以话呢不要说唱歌没用啦，人家真的唱歌唱到保送。哇，咁样先系劲啊。
3: 当然呢他的文化课呢应该都不差的。你见他呢平时的表达啊思路啊非常之清晰。都是一位很有想法的一位歌手来的。
2: 是啊，而且还讲嘢非常之有梗，也是一个行走的段子手来的。
3: 他呢后来就单飞了，创作了传奇啊、风吹麦浪啊、贝加尔湖啊、贝加尔湖畔啊等等一些很上等的作品。
2: 是啊，
3: 而且传唱度都很高的。
2: 而再往南少少睇，虽然都黐得好近吓，但系咧去到咗上海方面咧，咁啊会见到呢一位嘅才女都系非常之有才嘅，佢系尚雯婕啊，因为佢系复旦嘅才女。咁啊，对于尚雯婕咧，可能大家知道佢唱歌唱得好好啦吓，另外都知道佢讲法语系讲得相当之流利嘅，因为咧佢本身就系复旦大学嘅法语专业毕业嘅。
3: 后来一年之后呢他就参加了超级女星啦，而且呢就经过了激烈的比拼之后呢拿到了总冠军，亦都是出了专辑啦，出演了一些影视作品啦，其实呢亦都有发行过一些法语的歌曲的。
2: 是啊是啊是啊。好像之前呢就我记得有部法语即主要是讲法语翻译的一个电视剧，当年都是找了他呢去进行演唱那首主题曲的。
3: 值得提的呢还有就是苏有朋呢曾经在2015年呢执导的首部电影左耳，他里面呢有个女主角就叫做陈都灵去饰演的。陈都灵呢就不是说科班出身，拍摄这部片

0: 嘅时候咧，佢仲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嘅一名学生，咁啊修读嘅专业都比较特别吓，就系飞行器制造工业啊，
1: 系啊，真系妥妥嘅学霸嚟嘅。咁虽然咧就后期就佢又选择咗喺演艺圈里边发展啦，咁但系都感觉到咧，即系嗰种学霸嘅灵气咧，都系喺佢嗰啲片段里边系渗出嚟啊。
0: 嗯，系啊，因为你女仔好多时候都偏向文科噶嘛，咁如果你话读得到呢、這、一个即系咁多男生集中嘅一个专业。可见即系佢个思维能力系相当强咯，
1: 系啊，冇错，
0: 系咁啊，都当然啦，咁啊，我哋都介绍咗咁多嘅喺明星当中嘅学霸，亦都系祝福咧喺今年参加高考嘅同学仔们咧都能够攞到好嘅成绩啊！
1: 嗯，
0: 呢个时候咧，我哋欣赏翻啦李健嘅其中一首歌曲吓，咁大家都好中意嘅《贝加尔湖畔》啊！

0: 街片有约，
1: 跟住翻嚟咧，又要讲下啲暑假档啦，即系可能会系令到大家都会比较中意睇嘅一啲嘅猛片啦。呢部真系猛片嚟噶。
2: 嗯，咁啊，讲紧咧就系以前有一部《怒火重案》啊，狂揽咗13.29亿。咁啊，其实咧就系后续咧，亦都会有一个《怒火蔓延》啊。
1: 嗯，咁啊，当时呢部片我都睇咗嘅，确实非常之唔错啊。咁而去到咗咧《怒火蔓延》嘅时候咧，其实啊，陈木胜导演已经系走咗啦，咁但系咧呢部嘅《怒火蔓延》咧，佢系陈木胜导演嘅精神续作啊，咁啊正式咧就定档喺今年嘅暑假档，咁啊如果大家想要留意嘅话，可以具体留意下嗰个官宣嘅日期啊。当中嘅主角咧咁啊继续会延续咗之前《怒火重案》啦，会有谢霆锋，咁亦都会有刘德华啦进行监制加领衔主演嘅呢一部嘅《怒火蔓延》。
2: 嗯，咁佢哋两个咧就系时隔13年之后咧再度合体，咁啊所以咧大家嘅期待值都拉满。咗嘅，即系觉得哇，系有得睇就好咯，咁样吓。
1: 系啊，因为近呢几年嚟讲咧，其实好多港片咧，其实就嗰种硬核嘅基因咧，都系不断咁俾大家咧，所以发掘出嚟。所以其实呢几年可能喺呢个香港方面咧，比较好嘅一啲嘅电影啊，即系话动作方面嘅电影咧，都系好似呢一种嘅《怒火蔓延》咁样样，带有少少咧嗰种警匪式啊，亦都系讲紧一种嘅黑暗嘅美学啊，呢种咁样嘅片啦。
2: 咁啊呢部片嘅导演咧，郭子健咧，佢就即系以前拍过《西游降魔篇》，再到咧《救火英雄》嘅。咁佢擅长咧就将啲黑色犯罪元素咧，再加上咧好高燃嘅动作场面咧，融为一炉。咁所以咧就会构成咗呢一部新的片啊，叫《怒火蔓延》啦，
1: 系啦，咁而且今次咧，我哋阿霆锋除咗系主演之外咧，首次升级成为咗动作导演喎吓，全权去执掌咧动作嘅设计，咁啊亦都喺里边咧，佢就一定要有嗰种咧实打实嗰种实战感，咁喺一啲幕后嘅花絮咧，都见到佢咧就都会亲自为阿刘德华啦量身去打造啲动作嘅招式嘅，咁啊都几考体能嘅，即系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啲咧。全实景拍摄的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
2: 另外还有就看看华仔。华仔饰演的就是香港警队行动总督察。在一个声誉的巅峰当中就遭遇到背叛的。陷入了一个职业危机。除了话主演之外，其实他都兼埋监制，全程去打磨剧本，而且每个细节他都控得很犀利的。有那种狠劲在里面。
1: 是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而谢霆锋呢就饰演呢就从呢一个警方嘅一个旧色沦为一个冷血嘅罪犯。咁而佢嗰个形象呢都几彻底颠覆咗之前嗰个形象嘅。因为佢今次呢会系长发，而且系啲头发系卷发嚟嘅。有纹身啦，咁成身都好结实嘅肌肉啊，咁再加上呢就手持嗰啲咁样嘅重型机枪呢扫射嗰个画面，话气场都几炸裂啊㗎喎。
2: 咁单系睇两个主演呢都已经好吸引啦。
1: 係啊。
2: 咁另外再睇翻喺配角咧，亦都系相当之战斗力系拉满咗嘅。
1: 都系呢几年咧，就会见到都喺一啲嘅港产片里边都有佢嘅身影，都打得好犀利嘅一班嘅新生代啊。
2: 此沙啦，此沙嘅身手好好啊，而且好后生啦吓。
1: 冇错。
2: 咁啊，仲有谢苗啦，谢苗呢段时间又好热嘅。
1: 咁而且佢都系事隔30年重返港片，咁但系咧就会饰演翻一个咧比较正义嘅一个警察啦。咁啊，同谢霆锋咧系会有啲硬碰硬。咁样嘅一个状况嘅，咁另外咧，仲有系新人就系林秋南啦，咁之前都喺《暴风追影》啊等等嘅影片里边系见到佢身影，都系身手非常之唔错嘅一位嘅演员嚟嘅。
2: 系咁啊，讲翻票房预计啦，咁其实咧就之前咧《怒火重案》啦闯低咗13亿几嘅呢个香港票房嘅天花板，咁其实咧呢部片嘅投资规模啊或者系主创嘅阵容咧都系近年港片之最啊，咁所以咧业内预测票房可能会系12亿有多咯。都算是港片市场复苏的一个转折点的。
1: 是啊，即它会是有一个新老硬汉那种的传承交接这样的一种象征，亦都是预示着港片这种的精神不灭。亦都希望就是除了有我们老牌的刘德华，现在亦都是成为了港片中流砥柱的谢霆锋去担大旗之外，即希望好像刚才提到这些新生代，此沙林秋南包括好像谢苗 啊咁樣樣啦，都可以接棒到一個嘅新生代嘅打星嘅呢一個棒，咁到時可以為我哋嘅港片咧繼續係帶嚟嗰種咧，就話不斷有一種爆發力咁樣嘅味道喺度。
2: 嗯，咁睇翻唔少嘅網友嘅評價啦，都幾高嘅，有啲就話，哎，都係實力派，期待開。

0: 播，咁有啲咧就話有華哥，咁啊期待呢部片噶咁樣嚇，咁啊大家都覺得會係支持呢一部咁樣嘅片咯。
1: 係啊，咁而且其實喺裏邊咧，阿劉德華咧，佢都藉住呢一部片咧，咁啊都會係講到咗就話啊，即係話要去將之前陳木勝導演嗰種咁樣嘅港片嘅精神係傳承落去嘅。
0: 嗯，咁我聽聽咧佢哋之前係點樣去作呢個宣傳同埋講解嘅。
2: 先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同木勝繼續合作啦，因為由《天兩年》開始，我就同佢一齊，即係每家年每一個年代就會有一啲唔同嘅電影新潮流字。咁今次新潮流之後又同霆鋒一齊啦，咁希望今次可以有一個新嘅面貌出咗嚟。多謝。
3: No，
1: 係啦。
0: 是啊，咪即係合作無間啊，之前啊同阿陳木勝導演，所以都希望咧呢一部片係一個緬懷之作咯。
4: 澎湃嘅娛樂資訊，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係歐瑞強，記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聽菲菲小鵬主持嘅《八進娛樂圈》。
5: 如火閃閃，擦浪淘。随那海浪舞，
1: 好，咁啊，继续翻翻到嚟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咁啊，之前都喺之前嘅节目讲到啦，就话今日6月10日咧，其实系家驹嘅一个名单嚟嘅。
0: 嗯，系啊，咁啊，所以啦 ，Beyond 嘅乐队成员啦，黄贯中咧，亦都有分享翻啦家驹嘅旧相啊，亦都有发文讲到，佢话朋友生日快乐。咁而叶世荣咧，亦都系卡咗喺零点嘅时候咧，亦都系发咗文字出嚟嘅。佢话家驹生日快乐啊，咁样。
1: 系啊，咁啊，今日咧，其实已经系佢走咗第33年噶啦，咁而上年嘅6月30日咧，其实阿冠中都有发文去缅怀家驹嘅，咁啊当时咧佢就讲到话系离别已经系32年，因为今年33吓，咁佢话虽然嗰个相片好似系越嚟越模糊，但系咧阿冠中就话对于家驹嘅印象反而系越嚟越深，甚至系有时会感觉好近啊，每一次咧即系会喺玩音樂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記起當年一起玩音樂嗰種感覺，亦都就係講到一番都幾感性嘅説話。佢話做兄弟有今生冇來世，咁當然啦，佢亦都話不斷地咧都會係將佢當成呢個假想敵，因為咧啊家驹可能喺佢心中咧真係一個音樂嘅領航者嚟嘅。
0: 嗯，咁 Beyond 樂隊咧就係中國香港嘅搖滾樂隊啦，成立喺1983年嘅，咁其中咧就由黃家驹啦、黃貫中啦、黃家強啦同埋葉世榮組成。而家驹嘅话咧，出生喺中国香港，佢祖籍咧就系广东嘅台山嚟嘅。咁啊，当中佢都系即系有好多嘅歌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吓，非常经典嘅。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啊，都经常被人提起啊。
1: 系啊，即系时至今时今日咧，依然都会系好多可能开始系学吉他啊，或者系玩呢啲咁样嘅摇滚音乐嘅朋友咧，作为一个咧先导之师咁样嘅一个角色吓，领航住大家。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0: 新歌上线。
1: 剩翻少少嘅时间，继续推荐翻首新歌同大家分享。今日呢首新歌都几有意思嘅，虽然咧佢系新歌，但系咧佢系对于佢20年前咧，真系2006年嘅时候一首当年都好 hit 嘅作品咧，一个回顾，一个回应咁样样。
2: 嗯，咁啊，讲紧系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啊。
1: 系啊，
2: 咁啊呢首歌咧就收录喺今年嘅5月底嘅时嘅一个歌曲嚟嘅。咁其实咧就系《旧酒新瓶》。是一个隐喻来的，就是讲述紧就是童年爸爸妈妈离异啦，所以呢就是所以令到佢呢对爱产生咗一啲嘅恐惧啊、怀疑啊咁样嘅。咁后来呢逐渐就将以前嗰啲伤痛呢喺新嘅关系里面呢去疗愈转化，最终呢转即係、就是、重拾返对爱嘅信念囉。
1: 係啊，咁所以呢其实亦都系喺呢一个嘅旧酒新瓶呢发布嘅时候

0: 佢專門都係一家四口咧，去為呢一個新歌人拍咗個 MV 嘅，即係預示住咧喺佢呢一個外女嘅支持之下，咁而家咧走進咗一家四口非常之幸福嘅一種狀況啊！
1: 我哋一齊聽聽呢首嘅作品。

0: 從以前的永久保存再到現在的舊酒新瓶，都唱出了自己一些新的心態。
1: 是啊，接下來好像七月份就會有一個20周年的巡迴演唱會，所以其實這個舊酒新瓶也是為那個即將到來的演唱會開啟的。
0: 嗯，聽著這首歌結束我們今晚的八盡娛樂圈，明晚再見了。
1: 嗯，拜拜。完全因你讓淺污的水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 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奎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十五五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

0: 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3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1: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2: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3: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4: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0: 考生张同学，
5: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
0: 考生家长蔡女士，
6: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质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8: 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9: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的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它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和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10: 企业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咁更好地是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0: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11: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 77.5%。 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 2.7 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 200.9 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行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
7: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

0: 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1: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2: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3: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4: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5: 我喜欢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6: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7: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8: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十集。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建立咗明，就是明王朝成立啦。但是呢，元朝虽然灭亡，他仲保留大批军队喺度噶噃。嗱，你睇下元朝第一猛将黄保宝统领十万精兵，是占领住山西甘肃。元朝的丞相纳哈出带领二十万大军守住辽东，在云南呢仲有十几万元朝的军队，甚至在朝鲜，今日的朝鲜即是当时的高丽，仍然有一大批军队留在那里。所以元朝呢，他虽然是亡国，但是他的皇宫贵族死都不忿气的嘛。而家我哋仲有咁多兵力啊嘛，虽然佢哋硬系想组织反攻，企图重指中原。所以呢，朱元璋虽然系坐上皇帝嘅位，但系佢系寝食不安，瞓都瞓唔着噶。嗰阵呢，徐达、常遇春要开始扫荡朱元璋心腹之患，第一个目标就是进攻黄保宝。那时候元朝的军队呢，经过失败退出中原之后，痛定思痛，吸收教训，重新整顿军队。元顺帝呢已经了解黄保宝的实力，将全部军事指挥权通通交实给黄保宝。黄保宝就终于达到他日夜追求的梦想，当上元朝大军的统帅。他要挑战当代第一名将徐达。那徐达和常遇春呢，攻下大都之后就马不停蹄，分兵两路。常遇春就南下保定，从北路进攻山西，徐达呢就进军张德，从南路进军。他两路军马呢就在太原会师，打算夹击黄保宝，准备一战就歼灭他。由于常遇春呢依家就当上北路军的统帅嘛，咁徐达嘅前锋就冇人咯，就由汤和嚟到担任。汤和就系朱元璋当初投奔佢嘅，系朱元璋初时嘅老上司嚟，又系老朋友。佢十分想抢头功，佢嚟当先锋。咁佢未得到徐达嘅许可呢，自己就带兵嚟进行突击。啊，又被他打赢了嘛，被他占了泽州，他以为呢好快就可以占领山西了。事实上呢，他就将黄保宝看得太简单了，黄保宝正是等待你呢，等着你汤和孤军深入啊。黄保宝集中大军在山西寒店那里，突然袭击汤和，一下子打死打伤汤和几千军马，咁就使到徐达呢就陷入困境啊。本嚟呢黄保宝啊可以乘胜追击，取得更大收获㗎。呢回呢嗰个元顺帝呢就帮咗徐达手喎。 点解啫？嗰、那个元顺帝啊，啱啱喺大都败退，就借翻嚟内蒙古上都啊，成日都对住茫茫嘅大沙漠、大草原，哎呀，都话大都城池好得多咯。咁依家黄宝宝喺山西寒店打咗场胜仗，殺傷幾千明軍喎，睇嚟明朝啲軍隊都唔係講得咁叻嘅啫，連個天下第一嘅徐達都不外如此。佢就命令黃寶寶集合主力，要北出居庸關，要收復大都。皇命就不可違喎，黃寶寶就冇辦法嘅，就經過仔細嘅準備同計劃，就統領十万大军向大都出发啦，哈！咁就救翻汤和一命嘛。黄宝宝呢，真系一个好有城府之人嚟嘅。佢呢做咗两种打算：如果你徐达仲留喺山西，你唔肯回师去救大都之围呢，咁我就乘虚而入，收复大都，迎接元皇帝归位。万一咁你徐达，如果你回师救大都，我就以日代劳，设下圈套，半路伏击你。你徐达啊，你无论走边一条路，我都可以打败你。点知嗰个徐达呢，两条路我都唔走，我走另外一条。黄宝宝点都估唔到嘛，徐达啊，两条路都唔走，佢走另外一条。好，你系攻打大都咩？你以为我翻去解围？我唔翻去，我攻打你老巢太远啦。徐达就知道

艾都有大军据守，城池坚固，你黄宝宝啊打唔入嘅。万一啊，就算啊，你打入去，我大军即刻嚟收复失地啫。就算我输你一仗，我输得起啊，你黄宝宝呢？喂喂喂，你啊输唔起噶噃，你倾巢而出。太原是个空城，我而家就喺太原附近，我一下子就去攻入太原。嘿，黄宝宝，你都翻去关外放羊嘅啦。徐达就即刻调动军马，调转头去攻打太原。其实呢，徐达嘅目标并唔系攻占太原嘅，佢想对付黄宝宝。他知道我一打太原，你黄宝宝一定要回师相救，到时我在半路收拾你。不过呢，徐达又估不到黄宝宝咁犀利。他的骑兵啊，速度之快就出乎徐达意料。他一听到徐达攻打太原，他即刻调翻转头，引领大军赶回太原。於是两队精锐的骑兵就在太原城外相遇了。那阵呢，徐达的军队啊，前锋是骑兵，步兵是主力，主力未到的，但是骑兵的实力呢，就是得黄宝宝的一半而已，如果认真打上来不够人打的。徐达真是厉害，他不慌不忙在太原城下呢摆下阵势，同埋黄宝宝对阵。黄宝宝呢就唔知道徐达嗰啲步兵未到，今日唔知内情㗎嘛，呢个徐达呢一向诡计多端㗎，而家佢唔攻城又唔退兵，唔知佢想点㗎嘛，一时之间揸不定主意，只好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呢一次呢係中原政权最精锐嘅骑兵同蒙古纵横天下无人可敌嘅骑兵第一次决战。自古以嚟啊，骑兵呢都係最有威力嘅。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几个王朝之外，大部分都是以步兵为主的，所以跟骑兵打仗呢好难顶啊，特别是元朝啊，他的骑兵呢已经发展到极致的，他啊靠啲骑兵战术就横扫天下，他们甚至公开讲，只要有马匹我就可以统治天下。不过呢，中原的人呢积累了咁多年同元朝军队作战的经验，好多人呢就从元朝手中呢学到好多对付骑兵的本事啦。最出名的就是徐达同常遇春。咁依家徐达统领着骑兵同北元的猛将黄宝宝准备进行决战啦，正系两军对峙嘅时候呢，嗰、那个常遇春呢确实系不愧一代名将，佢啊眼光独到，判断准确，佢经过三日嚟仔细观察敌情，佢对徐达提出个建议，依家呢我哋嘅步兵啊未曾赶到，如果依家我哋嘅骑兵同黄宝宝对攻，就必然增加自己嘅伤亡。不如喺半夜突然袭击佢嘅大营，咁啊打法比较好噃。徐达呢即刻就同意佢嘅意见。就喺呢个时候，太原嘅首将呢派人嚟投降啊，表示呢愿意做内应。嘿，呢个真系天助徐达也。一切准备妥当啦，当晚即是十二月初四，黄宝宝仲未瞓觉，喺军营中夜读兵书，忽然间听到外边喊声大起，杀声震天，情之不妙啊！
于是就仓皇

0: 逃跑，方联众呢只着得一只鞋，就冲出军营，飞身上马落荒而去。喂，咁你十万大军系点办啊？
1: 唉，
0: 大将军连鞋都甩埋啦，仲顾得十万大军咩？结果呢，十万大军俾常遇春杀伤四万几，其他嗰啲就通通走散晒。黄保保嗰啲带领随从一口气啊，跌咗百几里路。不过个常遇春呢就唔肯放过你噶噃，佢带领骑兵喺后边就追住嚟，一直追到大同。嗰阵黄保保身边只系剩翻十八名侍卫，常遇春仲唔肯放手啊，一味系咁追，一路追到恩州，黄保保先执翻条老命走甩咗。呢一场中原骑兵同蒙古骑兵嘅大决战，取得常遇春取得大胜。咁徐达攻占山西之后呢，就统领大军进攻陕西。嗰阵陕西呢系由地主武装李思齐同张良拔带领嘅军队嚟到把守噶嘛。喺中国历史上啊，陕西嘅地形呢易守难攻啊，你想运山西嚟到攻入陕西啊，哎呀难啊。从最初秦国据守函谷关抵抗六国，到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判晒老命都打唔入陕西一步。呢一次呢咁又有啲唔同噃，因为个李思齐呢虽然是身经百战，但是他不想打仗的。他对元朝呢实在又没什么感情的。他之所以投降帮助元朝呢，主要是因为他想保住他的财产，不被啲耕田佬抢晒他的田地和粮食。所以徐达大军一进攻陕西，他就连忙后退，一退再退，一路推到临土，諗住都冇乜地方可以走㗎喇喎。唉，佢干脆投降。个张良拔呢就冇咁识时务，同埋佢細佬张良臣就坚守庆阳嚟抵抗，俾徐达杀到片甲不留。嗰陣山西陕西都先后平定啦。北方大部分地区就落入明朝手中，咁就为朱元璋后来同北元军决战做好咗准备。喺中国历史上呢就好似有咁嘅习惯㗎嘛。新王朝对旧王朝都係赶尽杀绝嘅。嗱咪讲唔远啦，你就讲翻南宋，佢嘅残余部队逃到崖山，即是现在我们广东新会那里啊，元朝仲是不肯放过他啊，派兵将他赶晒落海，全部消灭干净。不过世界的事呢就轮流转的嘛，现在轮到元朝皇帝被朱元璋赶到绝了，元顺帝就确是不自量嘛，他回到上都匿埋做皇帝咁咪算囉。喺硬嘅盐嗰度荒凉咪係都想打返入大都。你呀开胃呀、啊、你想返大都，上都都唔俾你住呀、啊。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亲自领兵北伐，同佢一齐领兵嘅呢係李文忠。两个人就带领八万步兵就一万骑兵，常遇春呢就用佢个一贯打法，都系突然袭击嘅。当时啲北元军呢已经不堪一击嘅，常遇春就打到锦州，打败北元大将江文清，再攻全岭，打败元朝嘅丞相也速嘅军队。 连续追击，马不停蹄就攻入大兴州，连埋北元嘅丞相都捉埋啦。短短一个月，北元精心设置号称可以坚守20年嘅防线，哈！喺常宜春面前，居然就好似切豆腐一样，轻而易举就全面突破。常宜春就更加显示出佢嗰种连续作战西而破竹嘅本事，一口气打到北元嘅老巢上都。元顺帝呢嗰阵呢正喺上都嘛，一听到话常宜春打到嚟，即刻发挥佢最擅长嘅本事逃跑，带住老婆仔女漏夜走人，一口气就走咗去应昌，即係而家内蒙古达莱纳尔湖嗰度。不过呢元顺帝呢亦积累咗一套搬家嘅经验啦。唉，佢以后有牌用㗎，佢有牌搬啦。而家呢就轮到佢嚟到体会下当年南宋皇帝搬家之苦咯。常宜春一向都係有风使尽理人嚟㗎。佢梗係唔肯就咁收手啦，一口气穷追几十里，杀埋个中王同埋平章，然后呢就俘虏咗10000多个蒙古士兵，又将元顺帝喺宫中收养嘅3000匹良马同埋50000只牛全部赶晒返去上缴朱元璋。咁常宜春呢一次帮元顺帝搬屋呢，哎呀真係搬得几彻底㗎喎。呢一场仗呢就根本冇乜值得大输特输嘅，因为力量太原始啦。都唔同级数嘅对手，好似大人同細佬哥打交一样嘅，根本就无招架之力，任杀任劏嘅啦。呢个天下第一无敌先锋常宜春胜利班师回朝，喺路过柳河村嗰阵呢，突然间一场急病去世，嗰阵呢先至40岁，唉，可惜可惜啊！正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还。常宜春一生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当先锋起，一路到北伐征战沙漠，所向无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军事天才，他是无可争议的天下第一先锋。他的生命好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但是光辉照人，他的军事才华和功勋永远为人所传颂。就在常宜春北伐的同时，徐达呢亦在关中奋战，徐达派他得力的大将张温来到进攻甘肃。张温是个好有才能的将领，他这次进攻呢进展顺利，好快就攻取兰州啦。就喺徐达节节胜利嗰阵呢，乐极悲生，危险正系一步一步逼近。咦，有咩咁大嘅危险呢？哎呀，个黄宝宝又嚟啊！哈，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

0: 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魁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155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2: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0: 考生家长杨女士：
3: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0: 考生家长陈女士：
4: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0: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 脸上满是轻松。

0: 中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1: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0: 考生张同学，
2: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0: 考生家长蔡女士，
3: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不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融合聚力，叫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智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5: 我们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6: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那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他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一个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记者从9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8: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0: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9: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 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职工渠道。

0: 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货重110吨，同比增长 77.5%。 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 2.7 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 200.9 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9日，我国使用朱雀2号改进行遥6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8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的节目前面部分跟您分享到的文章叫做《心底的温柔和爱》。

会压弯他的脊背，会偷走他的青春，只留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回忆，还有后知后觉的珍惜与亏欠。我的母亲是世间最普通的妇人，没有渊博的学识，没有体面的工作，一辈子扎根在柴米油盐，围着家庭，围着孩子打转。他的一生平淡如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与坚韧，撑起了我整个童年的晴空，滋养了我往后余生的温柔与勇敢。小时候的日子清贫却温暖，90年代的乡村日子过得拮据而艰难，父母常年辛苦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没有闲暇。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农活、照顾我的重任，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那时候我不懂得辛苦，只记得家里永远有温热的饭菜，有干净的衣服，有母亲温柔的叮咛。童年最深的记忆是清晨的灶台和深夜的灯光，天还没亮，整个村庄还笼罩在朦胧的月色里，鸡鸣声刚刚响起，母亲就已经起身去忙碌着，生火、做饭、烧水，袅袅炊烟从农家小院升起，混着米粥的清香，成为我童年最深刻的烟火底色。他总是先把我的早饭盛好，温在灶台边，再匆匆地吃几口冷饭，就扛着农具下地干活，无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夏日酷暑，他在田里插秧、除草、收割，汗水浸透了粗布衣衫，顺着脸颊不停地滑落，晒得黝黑的皮肤是岁月留给他最质朴的勋章。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他依旧会早早地出门去劳动，双手常年布满的裂口，粗糙干裂，布满着老茧。可就是这双粗糙的手，为我缝补衣服，烹制三餐，抚平我所有的委屈和不安。年少的我懵懂而任性，不懂得母亲的疲惫和辛苦。那时候的我总爱撒娇，爱哭闹，爱攀比，看着别的小朋友有新的玩具、新的衣服，我一定会缠着母亲索要。家里的条件有限，很多时候无法满足我的心愿，我便会赌气，会闹脾气，甚至说出伤人的话。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何其自私、幼稚。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背后的为难和隐忍，她从来不跟我诉苦，也从来不会抱怨生活的苦难，只是默默地扛下所有的压力，把最好的、最温柔的一切全都留给了我。读书以后，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没有读过多少书，深知读书是寒门孩子唯一的出路。她常跟我说，妈妈没本事，给不了你优越的生活，但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不要像妈妈一样一辈子辛苦操劳。朴实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厚重的期许和深爱。为了供我读书，母亲生活得非常节俭，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常年穿着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年到

头也很少为自己添置新的物件，家里但凡有点好吃的全都留给我，我读书熬夜刷题，他就默默地守在家里，从来不催促，只是每隔一会儿端过来一杯温水一碗热汤，轻声地叮嘱我注意休息。无论我放学多晚，家门口的灯光永远为我亮着，那盏温弱的灯光是年少岁月里最安稳的底气。很快进入到青春期了，不能避免的是我也经历着叛逆，我叛逆，我固执，开始嫌弃母亲的唠叨，厌烦她的朴素。那时候的我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我爱慕虚荣，我向往外面的繁华世界，我总觉得母亲的思想陈旧，跟不上时代，总觉得她的叮嘱是多余的束缚，我开始和她顶嘴冷战，刻意地疏远她，不愿意跟她分享任何事情，甚至因为一些小事就大发脾气。有一次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和母亲大吵一架，我语气尖锐，言辞刻薄，句句都戳中母亲的软肋，全然不顾她的感受。母亲没有跟我争吵，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我，眼眶通红，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妈妈只是怕你会受苦。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我看见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她坐在板凳上悄悄地抹着眼泪，她的背影单薄而又无助。在那一刻我的心中五味杂陈，却依旧拉不下面子跟她道歉。年少的轻狂和无知让我肆意地消耗着母亲的偏爱与包容。后来我远赴他乡求学，彻底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的身边。临行的那天，母亲早早地起床为我收拾行李，衣服、零食、感冒药，大大小小的东西塞满了整个行李箱。他反反复复地叮嘱，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要按时吃饭，不要逞强，遇事要多忍让，千言万语全都是牵挂。等到车子启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去，母亲站在村口的路口，一直望着我离开的方向，不停地挥着手，风吹起她凌乱的头发，我清晰地看见曾经乌黑的发丝已经悄悄染上了霜白，挺拔的脊背也悄然有了佝偻的幅度。在那一刻我瞬间红了眼眶，我才真正的明白，所谓的成长就是一次次的告别，就是看着父母慢慢的变老。在外求学工作的这些年，我见过繁华的都市，结识无数的人，经历了无数的风雨，走过越多的路，越懂得家的温暖，看过越多的人情冷暖，越懂得母亲的深情和无私。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永远只是报喜不报忧，无论生活多难，身体多么不舒服，他永远都会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每次回家就是我最温暖的时光，推开家门永远是熟悉的烟火气息，桌上摆满了我最喜欢吃的饭菜，母亲会围着我絮絮叨叨地问东问

妻，眼睛里满是藏不住的欢喜和牵挂。他依旧习惯性地帮我打理着一切，把我当成了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可是我也清晰地发现，岁月从来都不留情，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了，皱纹也爬满了她的脸颊，腿脚不再利落，她的听力和视力都渐渐地变差。曾经无所不能为我遮风挡雨的超人妈妈，慢慢地变老了，变得需要我们照顾，需要我们陪伴了。人总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失去之后追悔莫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曾经一直在忙着追逐梦想，忙着奔赴前程，忙着应付生活的琐碎，总以为母亲永远会在原地等候，总以为陪伴的日子会很多很多。其实父母的岁月很短，陪伴的时光见一面就少一面。这世间所有的爱大多是为了相聚，唯有父母的爱是为了离别。母亲用一生的陪伴和付出送我们奔赴更远的人生，不求回报，不计得失。

0: 随着年岁的渐长，历经世事，我们终于读懂了母亲的沉默和深情。那些年的唠叨是最深的牵挂，那些年的严苛是最真的期许，那些默默的付出和坚守是世间最纯粹最伟大的母爱。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十点半，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0: 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十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今晚上我将继续把这则充满着温情的亲情故事带给大家，叫沉默半生皆温柔的父爱。人们常说母爱温柔如水，润物无声，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感知到，而父爱厚重如山，沉默无言，藏在岁月的深处，需要我们用一生细细地读懂。父亲的爱从来不会挂在嘴边，没有温柔的言辞，没有刻意的陪伴，却藏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里，藏在半生的默默坚守与负重前行中。沉稳厚重坚韧成为我们一生最坚实的靠山。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男人，他性格内敛，沉稳而倔强，一辈子沉默寡言，不懂得去表达温柔，也不会说动情的话语，更加不会对作为子女的我们嘘寒问暖。从小到大，父亲很少会夸奖我，很少主动地叮嘱我，甚至很少和我促膝长谈。年少时的我总认为父亲冷漠疏离，不够爱我。我羡慕别人温柔体贴、事事都周全的父亲。直到我长大成人，历经了风雨，走过半生的山河，我才慢慢的读懂，那份沉默的父爱，藏着世间最深沉、最绵长的温柔。记忆当中的父亲永远都在忙，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永远也都是严肃的，好像从来就不会笑，但永远都是坚韧的，总是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纠正着我所犯的错误。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他永远都是早出晚归，为了养家糊口，常年在奔波和忙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家人的生计、柴米油盐、我的学费开销，所有的重担都独自压在父亲的肩膀上。他从来不喊累，从来不会抱怨，也从来不诉苦，默默扛起生活当中所有的风雨，为我们撑起了一个安稳温暖的家。小时候，我对父亲始终带着一丝敬畏和疏离，他不苟言笑，面容严肃，平日里话也很少，家里大多数都是安静的。每当我犯错的时候，母亲总会温柔地教导，耐心地开导，而父亲只会沉默地看着我，眼神严肃，让我心生畏惧。那时候的我总觉得父亲是不爱我的，他的世界里只有工作和责任，从来没有我的一席之地。童年最羡慕别人的，就是别的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地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撒娇，和父亲嬉笑打闹，无话不谈。 而我和父亲之间始终隔着一层淡淡的距离，我们很少交流，他不擅长表达，我不懂得靠近。年少的时光里，我始终没能读懂他沉默背后的深情。我的父亲没有高深的文化，一辈子靠体力谋生，靠着一双勤劳的手，脚踏实地，勤恳度日。他不懂大道理，不会讲人生的哲理，却用一辈子的一言一行教会我善良、踏实、坚韧和担当。他常常告诉我，做人要本本分分，做事要踏踏实实，不求大富大贵，但求问心无愧。简单朴素的几句话成了我人生当中的人生信条，也指引着我成长前行的每一步路。年少求学的岁月是父亲默默地托举着我的梦想，他不懂学业，无法辅导我的功课，不能为我的学习提供任何的帮助，可他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无论我读书读到多晚，无论我考试成败失意难过，他永远会默默地包容着我。我读书住校，每次返校的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就会早早地起床，骑着老旧的摩托车送我去车站。深秋寒冬，寒风刺骨，冷风狠狠地拍打在脸上，我缩在父亲的身后，靠着他宽厚温热的后背，隔绝了所有的风霜严寒。那时候的我只觉得安稳而温暖，从来没有留意到父亲裸露在外的双手早已经冻得通红，脸颊被风吹得僵硬，一路默默地前行，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每次离开家，他也从来不会像母亲一样反复地叮嘱万般的牵挂，只是默默地帮我拎着行李，目送我上车，看着我远去。车子开动以后，我回头总能看见他矗立在原地的身影，安静挺拔，久久不肯离去。那沉默的凝望，无声无息，却藏着千言万语的牵挂与不舍。年少叛逆的年纪，我也曾无数次的误解我的父亲，我抱怨过他太过严肃了，抱怨着他不懂温柔，也抱怨他从来不会夸奖我的努力。考试失利，我难过落泪，母亲温柔的安慰，而父亲只会淡淡的说一句，没关系，下次努力。取得成绩，收获荣誉的时候，满心欢喜地想要得到他的肯定，他也只是平静地点点头，从来不会多么开心。那时候的我心中满是失落和委屈，我总觉得父亲太过冷漠，直到有一次意外发生的时候，才彻底改变我对父亲所有的认知。高二的那年，我突发重病，连夜高烧不退，身体虚弱无力，就往镇上的医院跑。深夜漆黑，山路崎岖难走，就往镇上的医院跑。深夜漆黑，山路崎岖难走，晚风凛冽，四下寂静无声。高大的父亲背着已经快要成年的我，大步奔走在夜色里，脚步急促而又沉稳。趴在父亲的背上，我清晰地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我感受到他急促跳动的心跳。一路奔波，他不敢停歇， 生怕耽误我的病情。到了医院，他忙前忙后的挂号、缴费、取药，守在病床前一夜未眠，整整一夜他没有合眼，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时不时地摸一下我的额头，观察我的体温。天亮的时候，我的病情渐渐地好转，而父亲满眼的红血丝，满脸的疲惫，眼底是掩饰不住的担忧和憔悴。在那一刻，看着眼前沉默而疲惫的父亲，我忽然之间泪如雨下。原来父亲不是不爱我，只是不善表达，他不是冷漠，

只是把所有的温柔和担忧都藏在了沉默的行动里。从那以后，我慢慢地读懂了沉默的父爱，他的爱不体现在甜言蜜语当中，不体现在温柔陪伴里，而是藏在风雨接送的路上，藏在深夜守护的病床前，也藏在默默付出的岁岁年年。长大后，我远离家乡，奔赴远方工作和生活，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和父亲相处的时光愈发的珍贵。每次回家，我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变化，曾经那个挺拔高大无所不能的父亲慢慢地老了。岁月无情，悄悄地压弯了他挺拔的脊背，染白他乌黑的头发，粗糙他坚硬的脸庞。曾经步履矫健无所畏惧的父亲，如今渐渐的迟缓，头发花白斑驳，眼角爬满了深深的皱纹。曾经可以为我扛起所有风雨的靠山，慢慢变得苍老，变得脆弱。在外打拼的日子，经历人情冷暖，遭遇挫折磨难，我才真正懂得，世间最安稳的靠山，从来不是财富和人脉，而是默默爱我的父亲。无论我在外过得好和不好，成功或平凡，风光或落魄，在他的心里，我永远是他最疼爱的孩子。我得意顺遂的时候，他默默地为我欣慰，不骄不纵，提醒我不忘初心。我失意落魄，疲惫迷茫时，他从不指责，从不抱怨，只会默默包容，给我最踏实的底气，告诉我累了就回家。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他这辈子省吃俭用，勤恳踏实，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耗尽半生的光阴，奉献所有的温柔与担当。他把最好的生活留给了家里人，把所有的风雨独自扛着。他不求我飞黄腾达，也不求我光耀门楣，只愿我一生平安顺遂，岁岁安稳。人到中年，渐渐读懂父爱是这世间最深沉的浪漫，它温柔无声，厚重无言。它甚至不像母亲的爱那样，虽没有母亲的爱热烈直白，却岁岁绵长，不离不弃。他藏在半生的默默坚守，藏在无数次的目送和牵挂里，藏在一生的包容和守护里。无论我们这一生去到了哪里，我们这一生过得怎么样，但有一点你不可否认的是，你的所有的底气和勇敢都是父亲给予的。他用半生的负重换我们岁月无忧，他用一生的沉默温柔护我们岁岁安然。时光匆匆，岁月不居，愿往后余生，时光温柔善待我的父亲。从前他陪我长大，为我遮风挡雨，往后我伴他变老，护他岁岁安康。沉默半生的父爱，余生万般的温柔，
皆与至亲之人。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通过我们节目的前后部分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亲情故事。其实读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我的内心被这种朴素而又滚烫的温暖填满着，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有没有被这样一些质朴的情感和文字打动。这两则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煽情和华丽的言辞，只有农村父母日复一日的付出，却藏着世间最纯粹最深沉的爱。

我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很多80和90后的这一代人的父母，也就是生于50-60年代的这群人，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朴实善良，不善言辞，他们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扎根在土地上的，他们也不懂得一些和孩子们交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更加不懂得如何精致地去表达，但是却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他们的孩子。我们在小时候常常会写作文，在我们80年代的那个小学，写作文的时候总是会写到父母的一些工作，我们常常会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去描写他们的常态。 其实这种常态是他们一生的常态，面朝黄土背朝天，用一双布满着老茧的手撑起了整个家庭，托举着孩子的未来。这一代父母有一个共性，他们喜欢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最好的饭菜留给孩子，自己常年是粗茶淡饭，默默地省吃俭用， 也不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可是他们却愿意倾尽所有供孩子读书，走出大山去追寻他们的梦想。面对生活的风雨和贫困的困境，他们也从来不会抱怨，独自扛下所有的压力，只希望孩子拥有着更好的人生。 如果说要在今晚上的节目再聊一聊这一代父母有什么共性，我想说最动人的也许是他们笨拙又真诚的爱意，表现在当我们长大成人，远离了故土，去到另外的城市里生活打拼，每次回到家，我们总能够得到像客人般的温暖以待。 离开家的时候，我们的行李总是会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又或者他们笨拙而真诚的爱意还表现在深夜里为你亮的一盏守候的灯光，又或者是远在千里之外通过电话当中那几句朴素的叮嘱，翻来覆去的可能都是有没有吃饭，有没有照顾好自己， 有没有累着自己？这些细碎而温暖的瞬间拼凑成父母最厚重的疼爱，无声却有力。有时候我很想把这种50-60年代的父母和自己做一个对比，现在当我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像我们的父母那辈一样， 用这种笨拙而又真诚的爱去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无论怎样，我想跟各位听众说的是，读完故事我们会深深的明白，世间最伟大的亲情从来都不是在光鲜的生活里，而是在平凡的烟火当中。父母的爱朴素无声，却贯穿着我们成长的岁岁年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晚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您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聽唔聽鄭融最了先？啊，冇乜反應 ，sorry 真係。聽唔聽？咁清楚喎，冇後悔。新石，我呢個好貼切啦，我覺得。The sunset is drunk.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1: 将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0: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要继续想振作，获得惊喜要更多，要心意更精细更尽力，让经历更心意更亲密更凝聚，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我能被铭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哎呀，好大條嘅西方鯨魚啊，送去珍寶樓啊！
1: 我認

女啊，乖女，你喜欢同佢对嚟，嚟嚟嚟，阿爹摇船去追上去同佢对过，走。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

0: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1: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所幸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1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0: 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8: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8: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8: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8: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2: 今天我省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沿海市县25到28度，其余市县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 孟凡丽在肇庆现场督导中央环保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时强调，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2: 深圳龙岗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 AI 加政务，打造湾区智慧治理新标杆。
1: 广州启动第四轮综合交通调查，聚焦都市圈出行、电动自行车等五大领域，9月将开展较大范围入户调查。
2: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活动在深圳启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截至2025年底，全省民营经济主体达1939.92万户。要让这些企业在广东不断扎根生长，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土壤。一年来，广东各级法院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融入司法全过程，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工业园里，一家主营装备制造的科技企业

0: 受下游货款长期拖欠影响，资金链断裂，被20余家上游供应商起诉至三水法院。因无力偿还1630多万元的欠款，企业账户冻结，设备查封，生产近乎停摆。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1: 当时是24年底，我们客户那边的回款不是很及时，我们也要发工资、租金，那些供应商那个欠款也要付，一时之间那资金周转不过来。
0: 这种因市场变化导致的企业之间背靠背纠纷状况，在行业内并不少见。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欠款企业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口碑也一直良好，如果因此关停，不仅欠款拿不回来，员工也面临失业。如何找到资金弹活这一池死水，成了破局的关键。法官一面帮助企业寻找的新投资方，一面梳理债务方案，依法追偿外部欠款。然而新的投资方对资金安全、股权变更等问题仍有顾虑。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宣军：
2: 公司它不行了，运营不起来了，你们的债权呢也有可能就得不到实现了，那你们看你们能给到多长的付款期限呢？第一期就先付20%，剩余的款项100万以上的债权，1年之内分4期付完；50万以上的债权分3期，1年内付完。
0: 佛山市某科技公司财务经理钱森耀：
1: 可以啊，我们就签个协议嘛。其实我们也是有信心的，希望这位债权人能理解一下。
0: 最终，企业与材料商一一签订货款清偿协议，20余件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圆满结案。投资人也打消顾虑，向企业注资8000万元，生产重新步入正轨。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资本活跃，贸易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纠纷也更加多元。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某材料科技企业，最近也遭遇了一起借贷纠纷。某材料科技公司市场经理杨海天：
3: 当时是因为我们跟合作方一起合作共建了一个厂房，然后呢总共有2块厂房，但是因为合作方这块资金断裂问题被人追偿，想要拿我们的这一部分资产作为抵债。
0: 天河区总部经济发达，但仅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保证件件都及时高效的案结事了。对此，天河法院首创商事金融纠纷四化调解新模式，让市场纠纷市场解。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张瑞平：
4: 主要围绕市场化盈利、专业化运作、规范化监管、智能化支撑四个方面运行，引入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为市场主体开辟了一个周期短、费用低、效果好的解纷新模式。近3年来，有9543件商事纠纷、17.3万件金融纠纷通过该机制先行调解成功。
0: 通过专业调解组织介入，调解员很快厘清该案的线索，找到了症结所在，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方案。广州市天河区和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刘丽珍：
5: 我们就把他们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例如最后的监理费谁出啊，这个以后的税收怎么分啊，还有未来的产权过户怎么来去确定啊，把它谈下来，然后呢，我们把它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补充协议。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据统计，近3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143.76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4881.8亿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秦旺：
6: 推广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完善在线诉调对接，降低企业解纷成本。我们还常态化深入园区企业走访，精准防控法律风险，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7: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到肇庆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并深入企业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彻底抓好中央环境督察指出问题的整改，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切实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通讯员福信报道。
0: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孟凡丽先后来到四惠市大沙镇欧港六村、东城街道旧糖果厂等通报典型案例现场，查看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整改处置进度，与省有关部门、当地负责同志共同研究下一步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决彻底推进问题整改，在全面清运处理非法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基础上，抓紧对土壤和地下水开展监测，并根据污染状况采取风险管控和生态修复措施，强化问题跟踪回头看，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强化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促进资源化利用，标本兼治，严防同类问题发生。孟凡丽走进小鹏汽车、瑞庆时代、喜臻电路等企业，深入调研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查看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情况，强调肇庆市要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扎实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及早谋划实施下半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抓投资、抓项目、抓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面向省内外、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更好发挥大型产业集聚区等平台作用，引进和集聚更多企业、产业、资本、人才。要面向“十五五”，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型储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认真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好基层，打牢基础，全面加强生产经营作业一线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7: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政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广东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多发频发，加强对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跟踪监督，切实推动加强灾害预防设施建设、科技支撑、信息预警等方面工作。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推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等主题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不断提升我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的报道。
8: 本台消息，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2批群众举报件241件，来电65件，来信176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7件、水51件、生态39件、固废33件、噪声3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6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7: 本台消息，截至6月1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3批207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1件，阶段性办结73件，正在办理中5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坚持开门问虚、精准施策，办好群众的心头事， 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本台报道，
0: 惠州将学习教育激发的初心使命融入各大路治理工作中。城市道路是民生的毛细血管，哪怕细微的破损也容易影响群众的出行体验。常态化巡查与快速化处置正是惠州治理各大路的关键抓手。惠州市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市政设施部四级主任科员卓开元，
10: 在做好常态化市政巡查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发现问题、快速维修、反馈闭环的市政养护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处置各类城市道路病害，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立足群众高频出行场景，惠州各县区坚持靶向施策，分类整治。比如惠阳区淡水街道的新国路，原本坑洼颠簸、通行不便的路面，现在已修整一新。今年三月至五月，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累计整治修复疙瘩路350余处，修复路面超8800平方米。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和代建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钟振辉，
11: 针对一些复杂的路段，我们会结合一个交通出行分阶段分情况去研判，尽快的解决民生的难点和诉求问题。
0: 看病排队久，办手续繁琐，是不少群众就医的烦心事。今年江门市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从入院结算、门诊取药、后续康养全链条优化医疗服务，全方位破解就医堵点，打造有温度的便民医疗。江门市民黄先生，
12: 接到嗰个主治医生嘅电话通知我，咁直接就上嚟转部就可以安排床位啦。而家个流程咧简单咗好多啦。
0: 依托互联网医院平台，江门上线、线上复诊、送药上门、居家护理等43项线上服务，为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建立常态化随访。针对老年人异地就医群体，配套全程陪诊、长者健康管家、异地便捷医保结算等特色服务，补齐特殊群体就医短板。江门市中心医院服务管理科科长李瑞宝，
13: 患者通过手机咧，可以查到个每日嘅清单，咁包括屋企人咧，都系可以睇到患者嘅住院清单嘅，同埋佢每日嘅费用。上线咗以嚟咧，90%嘅病人可以喺线上边办理入院嘅。
9: 志向未来。政务服务如何更聪明、更贴心？深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深圳市龙岗区携手华为正式发布政务服务全球样板点，这标志着龙岗以 All in AI 战略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正式作为中国方案走向全球舞台，为广东乃至全球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沿实践样本。本台报道，
0: 样板点的发布源自近年来龙岗区政务服务场景与华为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围绕群众办事需求，打造了集热线、窗口、自助服务于一体的智能客服体系。群众咨询热线问题解决率稳定在98%以上。针对群众填报拿不准的痛点，搭建智能审批中枢，实现申报即填即审，边审边改。审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填报一次过成为常态。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熊定邦，
14: 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从难办转向好办、易办、快办。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让他们能有更多精力去处理复杂问题，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提升服务效能和温度。
0: 现场办事人员刘先生，
15: 办事有了那个智能助手，可以随时全程陪伴。以前填表最怕填错那个材料被退回来，现在一边填一边审，实时提醒。
0: 龙岗区对 AI 加政务的探索不止于服务窗口，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难题，龙岗打造了 AI 原生城市治理智能体龙小二，它依托全程物联设备，实现自感知，实时读懂城市动态。依托模型加知识加记忆引擎，实现自思考，自动确定处置方案；依托任务平台实现自执行，精准调配资源； 依托数据复盘实现自进化，持续迭代业务规则，从人海战术到智能范式，龙岗正致力于打造视野最广、洞察最深、反应最快、技术最新的城市尺度智能体。深圳市龙岗区应急管理局信息保障科科长王威：
16: 龙小二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主，在讯息来临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判断雨前、雨中、雨后分别该干什么。
0: 龙小二是龙岗龙搭子 AI 产品家族的首批成员，这个家族还包括龙老师、龙医生等系列应用，已深入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推动这一切的是龙岗坚实的产业根基，这里坐拥全国工业百强区八连冠，聚集了超800家 AI 企业，形成了从硬件、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生态。以 All in AI 的决心，龙岗正加速构建产业集聚、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格局。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强伟：
17: 当前我们依托升腾算力和国产开源模型，先后发布使用大模型应用48个，全区正在谋划和建设的各代 AI 场景超300个。下一步我们将以 AI 原生理念重构智慧龙岗总体技术框架，继续聚焦政务运转、经济发展、市民服务三大方向，以高标准打造 AI 龙岗 2.0 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政务运转效率，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服务体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历经11轮常规赛角逐，粤 BA 于昨晚正式打响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率先迎来的8强附加赛也是东西区队伍自开赛以来的首次正面交锋。根据竞赛规程，粤 BA 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共4支队伍，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已直接晋级8强。两区第3至6名队伍将通过8强附加赛，以交叉对阵的主客场2回合制，决出剩余4个8强名额归属。
7: 广州市昨天正式启动第4轮综合交通调查，本次调查覆盖全市11区8.2万户家庭，重点聚焦居民出行、都市圈通勤、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及港口航运5大领域。这也是广州时隔近10年再次开展的大规模综合交通调查。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江真报道。
19: 调查设置居民出行、都市圈出行特征、电动自行车、货运物流、港口航运5大专项行动，各板块互补联动，有机统一，构建起保基础、补短板、解新题的完整调查体系。居民出行特征调查是整项工作的核心基础，其余4项的专项调查均是针对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新变化、新痛点增设的补强专项。一是针对市民反映最集中的短途出行模式变化，增设了电动自行车专项；二是紧扣湾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增设都市圈出行专项。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20: 全面摸排跨城出行交通方式、时段、通勤时长等，为盘活低效站点、深化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提供量化的数据支撑。紧扣群众高度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出行治理痛点，面向电动自行车使用者、非使用群体、行业管理主体开展全方位调研，重点排查车辆使用习惯、停放需求、全链条出行特征等情况，为规范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19: 居民出行调查覆盖广州全市11个行政区，以1.0%的抽样调查覆盖8.2万户家庭，调查对象涵盖各家庭6周岁及以上全部人员。在大数据、 AI 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开展入户调查？对此，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交通规划管理处处长赵雅玲表示：
21: 大数据有盲区，覆盖不了所有的人，老
2: 老人、小孩这些没手机的人呢，大数据是抓不到的，光靠线上数据样本会偏，所以必须入户把各年龄段各种人群都覆盖到，再用科学的方法扩样，才能代表全市居民的出行情况。
19: 根据计划，本次调查将从六月持续至九月，七月重点开展货运物流、电动自行车、港口航运等调查，九月七号到二十八号集中开展入户调查，九月底前完成都市圈出行特征调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20: 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核心。

0: 费四大板块，集结海内外超400家品牌与企业参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本届时尚展将举办近百场活动，涵盖开幕式大秀、品牌专场秀、新锐设计师联合秀等，集中呈现国风创新款、设计师联名款等当季新品。展会还将围绕婚纱礼服、珠宝配饰等品类，打造沉浸式婚礼场景与日常穿搭场景，推动时尚消费从单品展示向场景化延伸。此次展会是中国服装协会首次在广州举办，形成了全国集群加本地市场加专业子展的协同模式。广州鞋业商会会长陈小敏：
2: 广州就是一个时尚之都，作为我们鞋子的板块，也是代表全球鞋的潮流方向标，还有研发上也一直都是站在前沿的阵地，所以我们这次借助首届的广州国际时尚展，来把我们广州的鞋时尚展示在国际的大舞台里面。
1: 广州中欧汇原创是一家专注于鞋服穿戴领域的设计研发和供应链管理机构，十多年来服务了近百家鞋包企业和品牌。中欧汇原创创始人郭冰文表示，近些年公司在 3D 鞋产品数字设计研发领域大力投入研发，可为企业提供设计研发生产的全流程服务。
3: 2025年呢，我们叫做 3D 打印元年。3D 打印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几十万的模具费凭空消失了。6到8个月的研发周期，15天完成。理论上是你今天下订单，明天就给你出货，库存量减到最少。那么对于很多做创新的、做个性化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前年的时候，我们 3D 打印的设计研发的量，在我们整个公司量只占5%，但是今年已经占到50%了。
1: 作为本次超级联展中极具特色的跨界板块，大湾区广州国际眼镜展览会首次与时尚展联动举办。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会长徐广绍表示，这正是回应了消费者眼镜需搭配服装鞋履的实际需求。展区汇聚光学镜片、视觉健康、智能验配及时尚镜架等上下游核心资源。广州市眼镜行业商会展团与广州温州商会眼镜分会展团也集中亮相，展示国内眼镜制造业在尖端工艺与新锐设计上的双重实力。伊士路陆逊 T 卡大中华区公共事务副总裁陈露仪表示，眼镜消费正从品牌导向转向定制化服务模式。
4: 这次带来了既有非常时尚感的太阳镜镜架这样的产品，同时又带来了非常专业的眼视光的系列产品，比如说我们对近视防控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5: 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本次活动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携程、抖音等平台现场发布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
0: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 405.9 万辆，同比增长 6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 45%。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 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轻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
5: 昨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

0: 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
0: 昨天下午，香港警方及廉政公署就大埔鸿福苑火灾成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会见媒体表示，经深入调查及向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后，警方及廉政公署落案起诉7人及2家公司，共涉及25项罪名，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逃税等。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整改促发展；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并出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为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26年全国高考落下帷幕，温情相伴，逐梦前行。肇庆产教研融合赋能企业发展，激活产业创新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9日，我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整改整治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上级关于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的通知精神，研究推进我市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各级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全市半喇子项目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有力推进，取得扎实成效，强调要坚持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水平，坚决防止好大喜功脱离实际，以扎实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要着力抓整改促发展，坚持新冠要理旧账，通过积极消化存量问题，形成新的发展增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要保持恒心耐心，既要以攻坚姿态抓整改，又要客观清醒分析问题，在遵循发展规律与市域实情前提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下更大功夫把整改不断引向深入。要保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细化实化整改举措，强化属地部门协同作战，进一步加强梳理研究，落实专班专人专责，用好项目化工作法，推动整改问题一根到底，一项项改到位。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坚持开门教育，抓好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履职担当，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6月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法院调研， 并出席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省法院副院长张和林出席活动，张爱军实地调研了市法院院史室、党员学习活动中心、诉讼服务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黄登魁执行工作室，与有关负责同志亲切交流，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市法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新突破给予充分肯定。张爱军指出，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市法院系统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一流湾区法院目标，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审判工作。要服务中心大局，把法院工作放到肇庆十五五发展大局中来思考谋划，以精准司法服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审判主责主业，持续加大前端治理力度，践行为民司法，用心办好民生案件，注重加强对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司法保护，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审判权规范运行，司法作风不断改进，加强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司法铁军。调研期间，张爱军、张和林等还出席了七星指引、照法护苗、未成年人常态化沉浸式法治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并为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揭牌。据了解，该活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依托及未成年人审判、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咨询、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未成年人道德与法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法院开放日等一系列常态化、沉浸式的法治教育体验，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法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系好人生第一粒法治纽扣，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9日下午，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肇庆高考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全市27000多名考生提笔作答，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考场之外，无数家长默默陪伴，勾勒出一幕幕温情画面。当考试画上句号，走出考场的少年，翘首以盼的家人，饱含心意的鲜花与拥抱，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吴女士
4: 内心特别的激动，我觉得能顺利考完真的很了不起。最近的期间呢，我们就是在极力的做好后勤的工作，妈妈特别为你感到骄傲。
3: 考生家长杨女士：
5: 就是尽自己努力走好自己的路，家长呢只能在做他的后盾，他自己一直往前冲就可以了。
3: 考生家长陈女士：
6: 我就是做好后勤咯，就看他就是备考期间也很辛苦的，他也很努力，我们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要求。暑假他想去哪里旅游放松一下，就支持他，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3: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温柔的期许；考场之内是少年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拼搏。结束考试的考生们有序走出考场，褪去了备考的紧张与忐忑，脸上满是轻松释然的笑容。考生孔同学：
7: 你终于考完了，解放了，我真棒，很感谢家长跟老师对我的支持还有帮助。人生只有这一个高考假期嘛，想好好享受一下。
3: 考生张同学：
8: 就感觉就跟平时差不多，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心理波动。我也很感谢我父母嘛，是吧，他们一直支持我鼓励我，是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那个顾我的学习。老师就也很尽心尽责嘛，觉得这个成绩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嘛。
3: 考生家长蔡女士：
9: 身体健康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成绩的话他只要努力了，这已经尽力，我不能结果怎么样，觉得就没有遗憾了。
3: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这群走过12年寒窗的少年，怀揣家人祝福与心中理想，即将奔赴人生下一程山海。愿每一位学子不负韶华， 勇敢奔

0: 赋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叫创未来。
0: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创新是企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近日召开的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搭建企校企地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双向通道，实实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龙头上市企业，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深耕肇庆校企合作赛道，先后与广东理工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达成落地合作项目，推动在校师生深度参与企业实际生产项目研发实操，探索人形机器人赛道下的新质技能人才培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区域负责人黄伟杰：
2: 接下去会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招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包括一些新兴的岗位啊，新兴的一些专业，我们都会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而且同时我们现在也把企业里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生产案例，包括我们企业里一些项目，去做到我们校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里面去。其实能感觉到在肇庆可能院校的这种合作的机制是比较灵活的，然后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完善的产教研配套，紧密的校地联动机制，也让本土企业倍感温暖与期待。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副总裁詹玄子对肇庆产教研融合发展的丰硕成果深感欣喜，更期待肇庆全力推进产教研融合，为企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3: 我们跟高校科研院所会有一些合作，因为企业是做一个产业的一个落地，看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我们是个产教研的融合嘛，看的地方很多配套的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些机构啊、高校啊的布局，是为了企业输出让它帮企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高新技术的这些人员啊，他的这个子女解决教育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的一个相关和紧密性呢，就很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记者从九日上午召开的2026年夏粮收购暨粮食全产业链服务发布会获悉，肇庆市供销社企业集团等多家单位携手，打通粮食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直通渠道。肇庆昌大昌、市餐饮协会等联合打造粤菜师傅加放心粮油餐饮供应链，市商务技工学校与相关企业签订放心粮油进校园协议，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三个批次合作框架协议集中签约串联起农业龙头、流通平台、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以供销社为纽带的粮食全产业链协同体加速成型。发布会现场举办了夏粮收购专题培训会和美食品建区活动，以技能培训促进产销对接，坐实为农服务，切实助农增收。肇庆市厨师协会会长赵天熙：
5: 企业咁我去联动，由供销社去带动啦，咁更好地系将我哋肇庆大米去点去传递出去，佢系有淡淡嘅米香味，即系证明肇庆嘅本地嘅水土同埋土壤种子。
0: 肇庆市供销社流通服务科科长张真颖：
6: 我们通过多方签约，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打通粮食产销、商超、校园直供渠道，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全链条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粮食保供体系，做强肇庆大米品牌，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肇庆果蒸素有万粽之王的美誉，凭借其独特风味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临近端午，肇庆果蒸粽子迎来出口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前五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160批次， 货重110吨，同比增长77.5%。据了解，熟制果蒸和粽子出口存在保质期短、储运严苛、出货时效紧等特点。对此，肇庆海关打出了源头严管加快速通关加政策赋能加物流保通的组合拳，全方位保障产品安全、新鲜、高效出海。高腰区日前举办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双百行动科技周活动，活动覆盖该区多所中小学校、科普基地及重点企业，约 2.7 万名师生受益。近日2026年封开县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都平镇茶船古道码头举行，共放流广东房、鲢鱼、鳙鱼、草鱼等品种鱼苗200.9万尾，进一步维护鹤江流域渔业生态平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九日，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02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 1.2 万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日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9日公布执行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的4名宇航员名单，包括3名美国宇航员和1名意大利宇航员。
1: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2026年高考鼎湖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5日，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举行，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肇庆新区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总投资约2.47亿元，总建筑面积约4.39万平方米，是肇庆新区片区重点民生配套与城市提质工程。项目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公共交通开发模式，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多元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其中一层规划沿街商铺与月子接待大堂，二三层聚焦精品宴会餐饮，四五层打造专业化月子康养空间，6至19层布局精品酒店，同时配套293个停车位，全方位补齐片区商业服务短板，构建集交通枢纽、商业消费、便民服务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新载体。 项目自2024年8月8日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针对深基坑施工、高层主体结构浇筑、多工种交叉作业等重点难点问题，施工团队优化施工方案，细化管控举措，严守建设标准，抢抓施工工期，稳步推进各阶段建设工作，如期顺利完成主体封顶目标。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砌砖抹灰、机电设备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6月7日，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鼎湖区1506名学子顺利复考。凤凰三立学校高考出征现场，老师们不断叮嘱考生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仔细审题。伴着声声祝福，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带着师长的期盼，同窗的鼓励，有序踏上前往考点的车辆。大家眼神坚定，步履从容，尽显青春学子的自信与风采。学生家长钱女士：
9: 那今天特意出来见题跑，考生们题开得上吧，金榜题名。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加油。
8: 据悉，今年鼎湖区高考报名人数1506人，设鼎湖中学和肇庆宣清中学两个考点，55个考场，6个备用考场。为保障广大考生能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鼎湖区各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考生筑梦护航。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